0: 安杰，赵安杰。
1: 哎呦，张大叔，您声音也太吓人了吧！
0: 感冒了，都这个点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学校关门了，赶快回家。
1: 是这样，没有，我回教室拿个书包，马上就走啊。
0: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1: 吓死我！
0: 赵文杰，
1: 哎呀，叔，你就别。

0: 将军，这是哪个次元的司令？
1: ！
0: 将军，我们这是要去哪？
2: 地星啊！
3: 出发！
1: 我要打开死亡星系之门，把全宇宙踩在我伟大的脚下。
0: 等等，关将军，可以先把你伟大的脚挪开吗？

0: 踩到我了。
1: 除了小小怪，我又把全宇宙踩在我伟大的脚下。
2: 反了你，连我都敢踩。
1: 不好意思，司令，我不是故意的。
2: 快去找到死亡星系之门。
1: 是。
2: 打开，把里面的怪兽收归我们旗下，我们就能打败超人联盟，称霸宇宙了。
1: 可是怎么打开死亡星系之门呢？
2: 死亡星系之门附近一定会有超人守护，超人身上的能量就是打开死亡星系之门的关键。
1: 明白了，超人身上的能量，可怎么获得超人身上的能量？
2: 工具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还没收到工具箱吗？
1: 没有。
3: 这是。
1: 报告司令，收到了，发货有点慢。
3: 将军，
2: 这个箱子里的空间之轮可以帮助你们。另外，你们行事低调点，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1: 是
3: 是。
4: 大八怪将军，我们这么帅气的脸庞，地心人见到我们之后肯定会记忆深刻的，我们得伪装一下才行。
1: 是啊，太帅了也很累啊。
4: 将军，是特别特别的累。
1: 小小怪下士，马上行动。
4: 是，我们马上行动，找到超人。
1: 不是，马上行动，找到吃的。哦，飞了这么久，我都饿了。
4: 我也饿了。将军，我想吃蒸羊羔。

0: 停！哦，死亡休息之门就在附近。小小怪，
1: 将军，
0: 东西给我。
1: 是。
0: 有了它，我一定可以找到超人。这是什么？
2: 这是地星上最流行的食物。行动之前，我们先补充一下体力吧。
0: 不是它，是司令给的装置——空间之轮。哦。
1: 将军，你看，空间之轮上有反应。
3: 出来，我要检查作业。你下次给我带早餐
4: 啊。阿强，张文杰今天怎么没来上课？
5: 张文杰是谁啊？
4: 他昨天还帮你做作业呢，你今天就不认识他了？
5: 谁帮我做的作业啊？明明是我自己做的。
4: 你自己看，他昨天帮你写作业的时候拍的。
5: 这是谁啊？新来的吗？

0: 这档停工是这么套进去的。刘旺，刘旺，你跟张文杰不是顺路吗？他今天怎么没来上课呀？
1: 谁张文杰啊？你认识吗？我不认识。你们今天都怎么了？张文杰的座位明明都在这儿啊！你们看，他书包都在这儿啊，他不坐这儿能坐哪儿啊？
2: 你一直文杰文杰的。
3: 可是我们班没这个同学啊！你们上课，起立。今天我来代课啊。老师好。坐吧。打开课本第51页，咱们上新的内容。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在。怎么了，陆凯？
0: 老师，张文杰他今天没来上课。哪个张文杰？就是跟我一起长跑考试那个。哦，这个我记得。你记起来了？
3: 记起来了。你的长跑考试要补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跟张文杰一起的，我俩一起补考。
3: 要补考很骄傲是吧？今天晚上把我的老师这篇课文抄10遍。 还有，咱们班就没有张文杰这个同学。对，继续啊。点是构成直线基本元素，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可以用。
0: 文杰，你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大家都不记得你了？
2: 很有可能，他去了另一个世界。尹家田？你怎么知道？好像除了我们两个之外，其他人关于张文杰的记忆都被抹除掉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件事情一定不简单。张文杰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消失，很可能他被绑架了。 被关在了一间密闭的小黑屋里，脚上被一条很粗的锁链给锁着，身边只有一把锯子。他想锯开铁链，可怎么都锯不开。后来，他想明白了，要想逃脱的唯一办法就是……
0: 哎，等会儿，这怎么有点像我看过的一部恐怖片啊？
2: 不对啊，要是这样的话。 根本就没必要消除大家关于张文杰的记忆，很有可能是外星人入侵星球，张文杰被征召，加入了保护星球的组织。

0: 消除了所有人关于张文杰的记忆。
1: 不对呀，这怎么又有点像我看过的一部科幻片啊？
0: 哎，还有一种可能，你去哪儿？
1: 这件事太奇怪了，我得去文杰家看看。
2: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3: 第二十二集，不计人过。
4: 香草野，我们就要进寿春城了。
5: 是的。对了，有个地方我得告诉你。
4: 啊，什么地儿？
5: 带你去看龟山脚下的窑洞，喏，就在前面。
4: 那个窑洞有什么神奇的？不会是楚大鼎就藏在那洞里吧？
5: 你在想什么呢？那是北宋宰相吕蒙正贫困时住过的寒窑。
4: 看来那里也有故事了。
5: 当然了。
4: 那吕蒙正是谁？
5: 北宋时期，寿县历史上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三个大宋朝的宰相。

0: 吕蒙正、吕夷简、吕公柱，他们都是一家人。吕蒙正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寄居在寿春。相传当时相府之女抛彩球选夫婿，彩球抛中了穷书生吕蒙正。刘宰相嫌贫爱富，硬逼女儿毁约退婚，女儿至死不从，相爷一怒之下把女儿赶出相府。吕蒙正和夫人无处栖身，只得暂住在那窑洞里。吕蒙正每日到寿春城摆字摊，为人代写书信，夫人常到野外挖些野菜充饥，两人以此为生，还常常到四顶山的庙里赶讨斋饭吃。
1: 谢谢谢谢。
0: 当年那座寺庙香火旺盛，广施斋饭，过路游僧和附近穷人常去蹭吃的。一个大雪天，吕蒙正又去庙里赶斋。
1: 哎呀，小师傅，庙里今天不开斋，还是改了时辰呢。
2: 施主，你回去吧，今后庙里施斋只给过路僧人，不再施给俗人，下次不要再来了。
1: 今日赶斋落空，夫人腹中空空，回鸡城碌碌，这可如何是好啊？怎么会有足迹通向寒窑？难道有谁去我家里了？夫人早与相府断绝了往来，有谁会来？莫非他……这……哎呀！夫人，这米面鱼肉从何而来？
3: 雪中送炭，正好充饥，你管他从何而来？
1: 哎呀，给你送来鱼肉米面的人是谁？快快说来！
3: 你这个书呆子，胡乱猜想什么呢？是母亲见这天寒地冻，怕饿坏了我夫妻二人，才命人送来这些。不信，你看这米袋上的标记。
1: 哎，是我错怪了娘子。
3: 为了你，我父女反目成仇，跟你到寒窑中来受苦受罪，想不到你还这样不信任我。你，
1: 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万望娘子宽恕于我。
0: 后来，吕蒙正中了进士，做了宰相。他刚入朝担任参知政事时，有一天在大殿外听到有人在身后嘲笑他。
4: 吕大人，您先请。
1: 李大人，您先请请。
5: 那小子也来朝议国事吗？
6: 哎，那是吕大人，您慎言啊。
5: 我晓得他是吕蒙正，说的就是他呀。
4: 刚才是谁在对吕大人不恭敬的呀？报上姓名来。
1: 哎呀，李大人，莫要问了。
4: 受此侮辱，为何不问？难道您怕他不成？
1: 哎，李大人，如果在下知道那个人的姓名，就终生不能再忘记了，还不如不知道为好。
4: 好，好，好，吕大人不计人过，真是有度量啊。
1: 我吕蒙正在破窑住过那么多年，尝尽人间冷暖，这算得了什么？
7: 成语典故，不记人过。记人之过，也许会在自己心里扎下钉子。宽谅别人，也是放过自己。第23集，石苗流毒。
8: 寿爷爷，这是要去哪里啊？
9: 还是在寿春地界上，只是去往楚国好几百年后东汉末年的寿春。
8: 东汉时的寿春是什么样的呀？
9: 此时正是汉献帝时期，朝政昏暗，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曹操专权朝政，曾将扬州的州治移至寿春，后又移去合肥了。此时的寿春令

0: 叫十秒。
1: 十秒？
2: 石大人，您在此为官，勤政爱民，清廉如水。我们敬仰您的操守，不敢用酒相送，请斟上一杯清水，为您饯行。
3: 啊，各位乡亲，石苗就在此别过了。
4: 石大人，一路平安。石大人，您就把小牛犊带走吧。
3: 哎，不可，我来寿春时还没有这头小牛犊，它不是我带来的。
4: 可小牛犊是您在担任寿春令期间这头黄母牛生下的，而黄母牛是您来此赴任时带来的呀。
5: 对呀，对呀。
4: 是啊，石大人，就是马牛这些六畜不认的父亲，小牛犊跟随他的母亲，就属于母牛主人，也就是您的财产。
5: 没错呀。
3: 不不，小牛犊是吃寿春的草和寿春的水长大的，理应留给寿春百姓，我不能带走。
4: 石大人，您啊太清廉了。
1: 老爷爷，这人是谁啊？
4: 孩子，你都不认识他吗？他是我们寿春令石苗石大人，现在卸任走了。
1: 寿爷爷，石苗在历史上是怎样的人呀？他连一头小牛犊都不带回去，真是个好人。
0: 他是东汉末年河北巨鹿人，年少曾拜入曹操门下，被曹操认为寿春令，为政期间以清正廉洁、嫉恶如仇而闻名。
6: 老人家，您真是了解石大人，他不仅廉洁，也真是嫉恶如仇。
1: 那他是怎么嫉恶如仇的呢？
6: 当年石大人乘着那辆破旧的牛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们寿春赴任后，就去拜访侍中蒋济。
7: 新官上任先拜上司嘛，可蒋大人竟然喝得酩酊大醉，根本无法接见前来报道的石大人。石大人回到县衙后，
3: 这蒋济甚是无礼，不接待下属报道，视为渎职。
2: 石大人，您这样做不好吧？这是对蒋济大人的大不敬，要是让蒋大人知晓了，他会怪罪您的。
3: 我石某做人光明磊落，还怕酒徒蒋济知道吗？
2: 石大人，你的性子太刚正耿直了。
1: 小牛犊，你是要带我走吗？小牛犊，你要带我去哪儿呢？
0: 他呀，是要带你去流毒祠巷呢。
1: 流毒祠巷是什么地方？
0: 这个流毒祠巷就是为纪念曾任寿春令的石苗为官清廉建起来的。当年老百姓们把小牛犊饮水的池子叫做流毒池，明成化年间，知州赵宗又在流毒池的北面建祠祭祀石苗，称之为流毒祠。后来这池祠之间的街巷就被叫做流毒祠巷了。
1: 哦，这样啊。
8: 成语典故石苗流毒。石苗留下的不只是一头小犊，更是一缕清风。第二十四集，人心不足蛇吞象。
1: 寿春古城墙真是壮观啊。
0: 那是，这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古城墙， 它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修建了。

0: 重建于北宋熙宁年间，明清时曾多次修整，迄今完好，依然屹立在淮水和肥水交汇处。
1: 哦，真牛！
0: 我们的寿县古城墙东南西北四面各开一门，各座城门外都有半圆形的瓮城。楚生，你不去看看城门吗？
1: 看啊看啊！
0: 那我就先带你去东门转转。这东门名叫冰阳门，意思就是每天迎来的四方嘉宾和太阳。你看这门道中的石板，那车辙印就是当年冰阳门车来人往的见证。
1: 啊，你瞧，那里有个蛇吞大象的石头画。
0: 那叫人心不足蛇吞象。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山田有消息了？
1: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1: 他们全军覆没了。
0: 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西诺，在哪儿发现的？
1: 距离我们二十华里，也就是说，再有三四十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0: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1: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 对进驻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2: 嗨，
1: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2: 嗨。

0: 拦住他们。
1: 是，太君。站住，
2: 太君。
3: 哟西，花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4: 我们回家。
3: 回家？但是你什么人？
4: 他是我当家的。
3: 当家的？那我做你当家的。
1: 做什么你？
0: 玩个！
4: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0: 病？什么病？
4: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2: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滚滚滚！
0: 凡哥，该死，统统该死！
4: 当家的，
5: 你个没用的娘们，上去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要都卖驴皮了啊！那不下当个鸡，我打死你！我。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

0: 让他们都滚！滚！快点走！
1: 야자라 잡이라 저리만 이겼어.
2: 快带着疯子们走！
3: 明白。

0: 我坚持一下。听话，把我放下。白阿姨，
1: 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
0: 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2: 白阿姨，真的，
0: 听话。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
1: 不行，走。
2: 我们不走，白阿姨。
0: 走，白阿姨，一起走。
2: 走啊！
0: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2: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0: 不走，
2: 走。
0: 查他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天放，那求你了，把我放下。
2: 不，你是我妈。
0: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2: 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
3: 妈，您说的对，
2: 福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起走，服从命令。
4: 天放，快，天放，快，阿姨！
2: 跑！
0: 阿姨，
2: 现在怎么办？
3: 抢得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2: 走，走。
5: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6: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
5: 前进。

0: 你放我下，别管我了，把我放下吧。
1: 哎，不行！
0: 听我，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怎么向你爹交代？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还好鬼子没追上来。
1: 没事吧？来，快！完了，头上有危险，柱子，带着大家撤，去找头儿。
2: 我也是，柱子，
1: 张华王他们，
2: 小心，
3: 你自己小心啊！
0: 走。

0: 妈，没事吧？啊！
1: 放下，放我下。
0: 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2: 没事吧？啊，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没事的啊，没事。妈，
0: 你快走！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2: 妈，我撑不住。
0: 妈，没事啊，答应我，别死，别死啊，妈。
2: 对，妈，妈，妈，真的不怕死，妈，妈，妈，答应我，好好活着，答应田芳，答应儿子，千万别死啊，妈，啊，啊。
0: 坚持一点。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妈，妈不能再拖累你了。
1: 妈，你是怎么就拖累我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
0: 爹，我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
2: 听话，你能不能好好活着？打鬼子，是我要这样。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永远和你在一起。

0: 妈，妈，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2: 前方，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2: 天方，节哀顺变。
3: 天方，
2: 你们认识？
0: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儿。
2: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0: 我知道，这位让司令，杜兄你担心了。
3: 天宝，我不是想瞒你。
0: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公共，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
2: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0: 天方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2: 天方，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哎，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0: 杜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好，你好好休息。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田芳，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天放，跟我回去吧，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0: 司令，日军空军刚刚对我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1: 欺人太甚了！
2: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3: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2: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
3: 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0: 你的意思是，
2: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0: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4: 是。

0: 你们马上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是。
1: 行动总司令天放，向您报道。
2: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1: 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2: 天放，节哀顺变。
1: 请您放心。

0: 我已经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啊，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
2: 就是休整。
0: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1: 说，
0: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1: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0: 谢谢司令。
1: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启文君爷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哎呀，红颜兄啊，果真是你啊！哎呦，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
2: 真的想我了？
1: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笑>
0: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1: 这是天放。
3: 楚伯伯您好。

0: 好好好，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啊，
1: 快请请。
2: 楚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爱喝的老酒。
0: 吴元兄，你这就见外了。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收了啊。
1: 少爷，
0: 请。
3: 来人呐，上茶。
0: 铁棒，坐。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里就为什么700块钱了？
4: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6: 儒雅
4: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6: 儒雅
4: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6: 儒雅
4: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5: 这个也好看啊。
6: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5: 公园，
6: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4: 还有气场。
6: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

0: 适又透气，
1: 是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0: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我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再送一套。

0: 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3: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一夜梧桐一报秋，到花田里话丰收。
7: 思想的力量第4季将以升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
8: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9: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10: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11: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12: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13: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

0: 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
0: 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作古。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

0: 是天妒英才。
1: 主伯父，石之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延兄啊，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那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2: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啊，
0: 没问题。阿哥，
3: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3: 是。
1: 谢谢主伯父。
0: 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4: 胡延兄，还有什么吩咐？
2: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0: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2: 好。
0: 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
1: 楚伯父，银票的事儿就算了。
2: 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1: 是。
0: 哎。阿芳，
5: 嗨，老爷。
0: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5: 回老爷话，小姐和荷花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
2: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6: 月儿啊。

0: 菲儿，过来。菲儿，过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菲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
0: 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1: 惭愧。
0: 惭愧什么？
2: 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1: 菲儿，不可造次。
3: 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0: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1: 比试啊？
3: 比试什么？
0: 你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1: 菲儿，
3: 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1: 哎。
3: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我得管坏了。<笑>
1: 我看挺好，有个性。
4: 玉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5: 好啊，
3: 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0: 爹，
4: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
0: 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3: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干小日本。
0: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3: 成天像个假小子，心甘情愿。
0: 不甘娶就别娶。 伯父吉祥，侄女告退。陈天放，你等着。
1: 菲儿。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还行吧？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1: 。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2: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
3: 王总，
2: 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2: 哎，
3: 怎么进入来就要走了？
2: 对不起，军务在身。
3: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2: 改天吧。
4: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是的，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你是？
3: 我叫楚菲儿。
4: 哦，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放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3: 谢谢菲儿。
4: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我怎么称呼你们俩？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3: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
4: 坐。
1: 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4: 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
1: 我们恐怕……
4: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啊，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1: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5: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6: 天放，最近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 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7: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6: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7: 明白，你的意思是？
8: 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查收。是。好。
9: 被子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可从这儿给你们两块来补上。
8: 等你买回来了，妍妍、子怡，子怡你回来了。哎，
10: 这位是？
9: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10: 你好，子怡，我叫楚菲儿。
9: 啊，你好，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
10: 子怡，子怡。
9: 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
10: 你呢？
9: 嗯。怎么了？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0: 站住！什么人？你是？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1: 随红姐。随红姐？
2: 菲儿，这是随红姐。
3: 天放呢？
1: 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3: 找我有事儿。
2: 天放哥，
0: 有，
3: 跟我来。

0: 他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件事儿。
1: 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2: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1: 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3: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他们说想学功夫。学功夫？对。开始。等等。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 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0: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淑芳，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冯子，
2: 冯子，
0: 来。
3: 打不过就想跑啊！
4: 什么都教。

0: 我那是没准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看呐，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小洛挺现实，
0: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1: 疯子说的对，可是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值得对手。
2: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3: 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

0: 给他们看看。
1: 走。
2: 哼，不必了。
1: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2: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1: 哎，
3: 要我们看看？
1: 看什么看？杰仔。

0: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正在进行当中。你动作够快的，哎，说来听听。呀，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1: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重复数字。
2: 是什么？4、5、9。报告大佐，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3: 嗨。啊，bug，又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
4: 进来，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5: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4: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 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5: 明白。
6: 明白。
5: 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部？
4: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6: 您的意思是，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是。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哎呀，
7: 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经不种地？
8: 你种过？
7: 见过，我种过。你种过？嗯，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嗯，
9: 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笑>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7: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9: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10: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7: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9: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7: 种地。
9: 说种地，
7: 说种地。
4: 坐。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啊！
7: 菜够吃，够吃，够吃。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4: 说我什么？
7: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4: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加油，站！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
1: 住手！
2: 到，出列。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怎样？你怎么暗算我？
4: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这还是啊，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你这帽太厉害了，
1: 去哪儿？去哪儿？这丫头出手挺重的。
2: 柱子，
1: 你是真躲不过，
2: 怜香惜玉啊！
1: 柱子，
2: 小点声。
1: 废话。
2: 他不差眼，又踢裆了，要不然你来，你躲呀，你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3: 行了行了，娘们，我娘们。
2: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1: 你擦吧。
2: 这刘子英，真拿我当鬼子打。头儿。
1: 朱子，没事吧？
4: 没事，
1: 好样的啊！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5: 说实话呀，真不错。
6: 是啊，至少看起来一模一样了。
1: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拉他们出去练练。
4: 练练？上哪儿啊？
7: 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啊！哎，太厉害了！
4: 行啊，林英，没给我丢脸，谢谢。嗯，还是夫人你教的好。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的。
7: 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
4: 就是，
7: 趁热打铁。
4: 对啊，什么事叫我林永枪？
7: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
4: 还美呢，陈林凤，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
8: 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4: 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8: 好你个楚菲儿，怎么说话呢？

0: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1: 集合，
2: 目标后山。出发呀！
0: 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个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1: 不是，不是这个。
2: 没听说呀。
3: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
1: 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你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0: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1: 兄弟，罩子放亮了，想拿这种西北货蒙大爷，你可打算算盘？
0: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1: 好吧，你等着。
2: 那玉佩的人呢？
1: 啊，在外面候着呢。
2: 快请进来。
1: 哎，是。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穿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

0: 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

0: 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3: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一夜梧桐一报秋，到花田里花丰收，立秋。
6: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继续奋进的力量。
7: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8: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9: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10: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11: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12: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0: 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

0: 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那玉佩的人呢？啊，
1: 在外面候着呢，
0: 快请进来。
2: 哎，是。长官，请。
0: 您是掌柜的，
3: 长官，你这块玉佩是一位兄弟送的，啊，你是陈长官，在下陈天放。
0: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
3: 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您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
0: 只是我欠他的太多。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4: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5: 头，这么快就完事了？
4: 啊，赢了输了，啊，输赢都无所谓。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头，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5: 轻你的头。
6: 逆耳啊！一会儿你们随便挑，看想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
7: 你们看这个，真好看，
6: 好看啊！嗯，送给你了，多少钱，老板？
8: 啊，这个1块钱。
6: 好。

0: 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这个怎么样？
1: 好看，好看。
0: 来，
2: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0: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1: 谢谢菲儿，
0: 别客气。哎，怎样？过来。这个喜不喜欢？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他，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2: 这些一共10块钱吧。
0: 哎哎，抢钱！
2: 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1: 一会儿再说。
2: 这哎哎，
0: 站住！站住！
3: 慢点，哎，
2: 滚开！哎
0: 呦，站住！站住！
4: 涛，这都是圆圆他们。遇见小偷了！
5: 哎，别动！这些人是我找的。练练他们。
0: 别跑！你给我站住！站住！什么？还我！拿来！
6: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哟呵，几位长得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0: 放屁！
6: 性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0: 让他们尝尝姑奶奶咱们的厉害。
6: 想玩玩，奉陪呀、啊。
0: 上。啊！我
7: 爽！啊！

0: 钱包是谁的呀？
1: 是你的。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是小姐你啊？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曳不是她的，姑奶奶饶命。
0: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
2: 可以啊，
0: 漂亮！哎，赶紧走！
3: 行啊，头，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4: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3: 还要学开枪啊？
4: 走。

0: 你是张老板吧？货在车里，钱呢？打开看看。
1: 这么些天呢，现在发生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的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
0: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上。
1: 那就拜托了，
0: 不客气。走，
1: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吃饭。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2: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5: 天王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2: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是吧？
0: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劳斯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少吓唬人。
1: 对于我来说都一样。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2: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讲错的地方。
1: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3: 是。
1: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 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4: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幼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行。
1: 是。
2: 子英，你来试试。

距离20米之外，枪口对准目标，我的下部位置。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的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
0: 圆圆，
1: 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1: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要要时机，对，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头儿，怎么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2: 我知道了。主任，
4: 到。
2: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5: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啊！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6: 不。
2: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5: 报告，陈长官到。
6: 好，快请。
5: 请。
7: 杜兄，你找我。来。
5: 天放，先坐下。
7: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5: 坐下，咱们慢慢说。哎，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7: 很好，那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
5: 行。
7: 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5: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7: 好。
5: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7: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5: 用不着。
7: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吧。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5: 当然可以，哼，我就知道你要看，都在这儿了。

0: 你们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怎么？
1: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四洞幺，四洞幺。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2: 等等，
1: 怎么？
2: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那你说怎么办呢？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出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2: 好极了！哎，
1: 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2: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个暗桩。
1: 好。
2: 那我们分头行动。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当然，不信你试试。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3: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就是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没有。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 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2: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3: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0: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小姐，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那个陈天放？啊！
1: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2: 马云，
0: 究竟怎么了？
2: 陈天放过河拆桥。
0: 过河拆桥？什么意思啊？
2: 我帮他叫那帮女孩功夫。

0: 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的？
1: 他让我回家休息。
0: 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1: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0: 他这么做。

0: 爹，你怕不怕死？什么意思啊？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1: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嗯，
2: 这才像我出羽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他。
3: 哎，
2: 爹！
3: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的怎么样啊？
1: 嗯，还行吧。
2: 行吧，就你们这个底气，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1: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4: 是啊，是啊。
2: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3: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
5: 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天放哥，我明白了。
5: 明白什么了？
2: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1: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2: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3: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6: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你，
7: 我的赵四。
8: 老爷，
3: 楚伯父您来了。

0: 话，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2: 楚伯父，来，请坐。
3: 天王，
2: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3: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4: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4: 你胡说！
0: 菲儿，
4: 爹，你看他。
2: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3: 是，
2: 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她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3: 是。
2: 天发，
5: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江城，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3: 楚伯父，
5: 这事儿没有商量。
6: 银座，银座，您更回来银座。上峰就来了一大批炮弹，正等着您签收呢。
7: 一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走，看看去。
6: 哈哈哈哈，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7: 要缺点啊。

0: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包弹是干啥用的？
1: 没说。
0: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1: 对，对，补给。看来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
0: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1: 银座，那咱们
0: 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
1: 拜。
0: 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1: 是，是。
2: 各位兄弟，把炮弹都给我搬到弹药库，还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靠近。
3: 是是。是

0: 大佐阁下，信哥这回带来了好消息，
1: 快给我看看。
2: 好消息！相识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油脂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表品牌推广大使。
3: 等等，
2: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4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5: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曼表。我们这款相识曼表按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曼品牌宣传员，相识曼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

0: 拿到我们的乡试慢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乡试慢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乡试慢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乡试慢官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乡试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乡试慢表，成为乡试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乡试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2: 乡试慢官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乡试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乡试慢表，成为乡试慢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承担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关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7: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识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
2: 相识曼关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相识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2: 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一夜梧桐一报秋，到花田里花丰收。立秋，
9: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
10: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11: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 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12: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13: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国的。

0: 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1: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2: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

0: 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佐阁下，信鸽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叶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0: そろそろ時間だ。じゃあ仕事だ。サチ、お前留守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3: 陈满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4: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3: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5: 是。
6: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7: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8: 哎呦，这么多啊。
6: 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吗？
7: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
6: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7: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

0: 子夜，
1: 啊，
0: 第一次干得不错。

0: 听见了没？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2: 他娘的，他妈的出事了！
1: 尹总，
2: 咱们怎么办呢？要活死不了，先回去，到时候坚持行事。
3: 枪比刀好使。
4: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索。
3: 还搜？走。

0: 没有什么异常。
1: 。
0: 是。怎么样？我
2: 要不要告诉天文哥？
0: 先不用，躲起来。

0: 快住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1: 怎么是你啊，
2: 陈团长？我们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1: 没事吧？
2: 没事。
1: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2: 炸药？
1: 对，我现在怀疑。 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
2: 会是谁呢？
1: 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2: 明白。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还没休息，营座尚未休息，英伟哪敢擅离职守啊？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
1: 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2: 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
0: 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营座慢走。听到的就是狼子野心。 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3: 所说的是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的。
0: 看来是我的不耐烦了。

0: 要不咱们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面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
1: 那怎么办呢？当时紧，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2: 对呀，
1: 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
2: 这两天把弹药库盯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
3: 是，
1: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现在手拉了，
2: 明白。
1: 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2: 还有不到100枚。
1: 够了。
4: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哎呀，
5: 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守咱们到底打得多少颗炮弹？
4: 银座高见。
6: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4: 是。
7: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8: 不仅如此。
4: 前方任务，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已达一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强制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 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8: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9: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8: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4: 电报。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3: 嗨！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4: 喂，司令啊，
3: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是。
4: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3: 司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4: 现在？
3: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4: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3: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已非然。
5: 消息确切吗？
4: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5: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3: 田方刚刚破译的。

0: 可能性很大，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排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分怪罪下来就不太……
1: 一切由我顶着，
0: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民。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住口！是。
3: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3: 对，马上，
2: 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4: 万州驻防。
5: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6: 多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5: 是。可是要被上方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6: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7: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8: 说，
7: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8: 高炮营。下去了。
7: 是。
8: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8: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8: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9: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8: 队员，
10: 到。
8: 传我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10: 是，我马上去办。
8: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10: 是。
9: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11: 万州？
9: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11: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9: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11: 明白。
12: 明白。
9: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2: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还没有。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1: 报告，
2: 银座，高炮一架好。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1: 是。
2: 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1: 是。
2: 此人不能再留。

0: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很好。
1: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4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0: 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1: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0: 炮弹放在哪里？好好，就在那边。
1: 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2: 林总，
1: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啊，都布置好了，只是
1: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杨警，您坐。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长官好。
3: 把弹药箱打开。

0: 你们俩是不是？是啊，宋副官，如果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宋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1: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箱子。
2: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对，
1: 波夫斯75毫米口径
0: M192，就高射炮专用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就准。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1: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2: 最后，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3: 把下面那箱弹开。
2: 你们早点不休。 等家伙，给我上去！等等，老头，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的给我解决了。
4: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

0: 蓝，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

0: 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染的沙棘、萝卜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2: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1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 活乳更补，奶源更纯，营养更浓。

0: 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2: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4: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一。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

0: 你是不是新疆的真托奶粉呢？
1: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3: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4: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5: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0: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1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二就是

0: 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2: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烤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且已通过 F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指甲留香。
4: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一夜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花丰收。立秋，
6: 思想的力量第4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

0: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民企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1: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2: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3: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4: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5: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

0: 养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各地各部门持续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以常态化长效化工作举措夯实基层安全根基，落实临灾校应举措，各地第一时间组织转移避险，让预警跑在灾害之前。宫保东烈士安葬仪式昨天在彭水县烈士陵园举行，市民自发送别英雄。

0: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准点来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来和我们关注要闻。三季度高温伏旱、暴雨、洪涝、森林火灾等多重风险交织叠加，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形势严峻。这段时间，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行动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建立人防技防协同处置工作体系，以常态化、长效化工作举措夯实基层安全根基，牢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关口村，群测群防监测员许先梅与地质队专家再次来到狮子山危岩隐患点，查看蓝石墙施工情况，并对残留危岩体进行巡查。一个多月前，这里曾发生山体垮塌，由于预警及时，周边群众提前转移到安全区域。
2: 有雷雨啊，或者啥子情况，随时的，天天我都是两次巡查。
3: 近期，我们开展全域拉网式隐患排查，统筹镇监、行业部门、专业驻守地质队伍联动开展摸排复核，落实隐患全量落图、分类大管。
1: 为防范地灾风险，奉节县朱一镇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对油沙村白杨坪、白云村白云寺两处重点滑坡隐患点更是加大了巡查力度。镇村干部、群测群防员每天都会到山坡和房前屋后，查看地表开裂、墙体变形、土地滑移等细微变化，做到隐患早发现、早记录、早上报。
4: 我随时的观察枝条断没断，裂缝增大没增大。
5: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滑坡处于

0: 一个缓慢的辱华状态。针对划破强变形区的七户十一人纳入了应急避险撤离名单。
1: 群防群治重在基层，在中建白宫街道九莽社区，一场手摇报警器使用培训及应急疏散演练正在举行。目前，中建新配的900多个手摇报警器已分发完毕，覆盖当地所有山洪灾害点、地质灾害点和5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
2: 拿起也比较轻松，另外就是它的操作的实用性也比较方便，大家都能够一学就会。
1: 在铜梁区吕凤镇宝宁村，20多名村级应急队员也开展了一次森林防火应急演练。演练模拟网格员巡查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向村委会反映，随即通过141基层自治平台同步上报，应急灭火、人员转移等工作有序展开。
3: 装备呈到一线，各村均配备了喷雾器、机动泵等森林防灭火物资。
4: 一旦村里面发生了森林火灾，怕那20几个人一下拖得出来，能及时响应。
1: 这段时间，全市住建系统紧盯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商场、低洼老旧小区等关键区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在北碚北隅星城小区附近，30多个排水窨井盖刚完成改造。截至上月底，北碚已清涛疏浚城区排水检查井、排水管道约400公里，并将所有易涝积水点纳入风险管控。
5: 在城区的易积水点布控了感知设备约180套，实现了感知设备全覆盖。
6: 加强对窨井盖、雨水壁纸等排水设施的排查，及时开展工程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脚下的安全。
1: 在沪渝高速石柱段，执法部门和营运单位联合对沿线涉水桥墩开展了专项隐患排查。检查人员说，遇到强降雨天气，他们每2个小时就要对重点涉水桥墩进行至少一次现场巡查，并定期对排水设施进行拉网式的清淤疏通。
7: 加密对高陡边坡、泞水泞崖、软弱地基及易积水、易滑坡路段的现场巡查，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闭环管理。
1: 汴江县消防部门对部分养老机构开展突击检查，重点是消防设施是否完好、疏散通道是否通畅等。截至目前，当地已错时夜查单位场所30多家，发现并整改隐患20多处。
8: 我们将持续聚焦养老机构、工业厂房、库房和高层建筑等敏感场所，常态化开展夜查和回头看，确保隐患整改闭环。
1: 盛夏高温，临水戏水人员有所增多。在赖溪河荣昌万林古镇水域，工作人员除了地面巡查，还利用警用无人机对河道远端、偏僻浅滩等进行重点排查。机载扩音设备也派上用场，提醒游客防范溺水风险。
9: 无人机巡查速度快，覆盖广，视角全。如果发现险情，我们可以精准定位，快速响应，及时救援。
1: 在潼南区青云水库，无人机也在防汛检查中大显身手。针对泄洪预警最后一公里的覆盖难题，当地还专门设置了3个高音喇叭。
10: 我们会通知喇叭里面循环播放10分钟，来及时通知他们撤离我们的泄洪区域。
11: 完善空天地一体化巡检与多渠道预警体系，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
12: 防线前移一分，安全就多一分，处置靠前一些，损失就少一些。在近期的强降雨中，各地建立健全快速响应机制，严格落实临灾教应举措，第一时间组织转移避险，让预警跑在灾害之前，用实战成果检验了群防群治的成效。
1: 上午11:50，市气象台发布气象临灾警报，预计2小时内西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与此同时，大足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当地27个镇街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过程最大累计雨量130至160毫米。
13: 我们5分钟以前收到那个红色暴雨预警，我们马上赶到那个现场点来，和我们的那个监测员一起来看那个。记者点的情况，马上把我们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1: 从接到红色预警到赶赴风险点位，再到上门劝导疏散，中鳌镇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11户15名受威胁群众的安全转移，实现预警响应无缝衔接。
14: 出来是安全些，打到就不好了噻，肯定要配合他们。
1: 8月4号晚，短时强降雨突袭万州区钟鼓楼街。

0: 接到当晚8时左右，网格员朱俊兰与社区干部在好望江小区后山巡查，发现边坡上有小石块接连滚落。
1: 根据我们平时的一个巡查经验嘛，然后我第一反应呢是觉得还有险情，所以说都马上上报了114平台。短短10多分钟，接到公安、应急规则等部门工作人员就赶赴现场，经勘测研判，山体已经失稳，随时可能大范围垮塌。晚上9点，避险转移指定下达，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全员出动，挨家挨户扫楼，应急广播循环播报，业主群不间断推送提醒。半小时内，5栋楼623户、1617名群众全部完成转移。
2: 一家五口都姐姐在楼下来哒，都安排准备安排住宿时，我们有住宿。
0: 群众安全转移后，排危除险连夜展开，熔断管控道路，排查管线隐患，破碎松动危岩。经过一夜奋战，8月5号下午，市区两级专家确认隐患风险可控，居民分批返回家中。
3: 应急措施落实完成之后，不同风险等级避险人员可以有序回流。
0: 8月4号下午，在城口县庙坝镇兴旺村，网格员罗毅在马子坪崩溪河两处地质隐患点巡查时，发现有碎石不断滚落，岩壁出现明显松动迹象。接到消息后，镇村干部立即组织4户共12名群众避险转移。当天下午4点50分，庙坝镇石兴村网格员庞仁全也在一处滑坡监测点巡查，发现山间涌水正顺坡冲刷，坡面土地有些松动下滑。
4: 这就是明显的滑坡前兆，非常危险，我不敢，当局马上拍照上报村里。
5: 村支两委迅速行动，上门开展避险劝导。下午5点05分，坡下的村民雷发高一家4口全部转移。一小时后，距离他家房前仅10米的山体突发垮塌。
4: 要是晚一步啊，那后果就会不堪设想。经历了这次险情，我才晓得啊，汛期。
6: 1.5天的安排，通知转移就及时撤离。
0: 8月2号，云阳县平安镇龙塘社区8毛山滑坡点发生变形，居民熊少德家的墙面出现一道长约2.5米的裂口，社区立即上报到141基层自治平台。接到指令后，188多名镇村干部、网格员和党员志愿者冒雨下沉，逐户敲门，用喇叭、手机传递转移信息。随着雨情加大，转移范围从高风险点向周边扩面推进。
7: 我们大队支部和村干部把我们都来喊我们转移队，龙塘小学去。
6: 带那个变形器、险器撤离啊，8户15人，后续我们分两批，总共撤离啊15户30人。
0: 指令跑在险情前，靠的是分段分级分类分层的递进式预警校应机制。在云阳县治理中心，值班人员直接校应调度42个乡镇街道，协同应急水利规则等部门，线上线下同步巡查风险点位，雨情灾情数据每小时更新。
8: 2次调整防汛应急响应等级。 3次调整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范围到8月4日13时，本轮强降雨应对过程中，全县紧急避险转移614户1723人，无人员伤亡。
0: 受持续降雨叠加影响，巴南界石镇桂花村大院子社部分区域出现沉降，山体也有部分垮塌。 群测群防员上报险情后，区镇村3级靠前处置。专家实地勘测认为，土体处于欠稳定状态，强降雨极易引发整体滑移，直接威胁坡下6户10名村民安全。党员干部马上逐户上门劝导，帮助村民紧急转移。
9: 石塌垮了，过后政府动员搬迁，现在我们也搬出来了。
10: 在应急响应之后，我们对。 所有的群众要及时的进行叫醒叫应，24小时，值班值守，群测群防员的作用，发挥的还是比较明显。
11: 昨天上午，宫保东烈士安葬仪式在彭水县烈士陵园举行，人们自发来到现场送别这位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用生命守护群众的00后基层网格员。
12: 现在是上午9点过，烈士陵园门口已经有不少群众守候，大家自发前来送别宫保东烈士，表达对烈士的哀思和敬意。
13: 为了人民，做了自己的牺牲，我也是带着我女儿一起来看烈宫保东烈士，我觉得他真的很伟大。

0: 我们是普通同学，他作为我们班上成绩非常优异的一个同学，我们今天是自发的前来。
1: 在安葬仪式上，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烈士表达深切哀思。龚宝东是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基层网格员，在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中，他因为组织群众避险转移未能及时撤离，不幸牺牲。
2: 他叫我娘娘去开，他说你要哭哟，我都跳了，我们都感激的。
3: 龚宝东作为网格员，平时工作特别踏实，灾情来的时他完全没有缩退，一直疏散保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是我们基层的榜样，我们一直怀念着他。
1: 7月30号，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评定龚宝东为烈士，抚恤保障等工作随即展开。
4: 将落实各项烈士褒扬和优抚政策，全方位帮扶烈士家属，把保障工作做细做实，
5: 用心用情关爱烈士家属，深入挖掘烈士事迹，讲好烈士故事，让龚宝东烈士的精神在新时代新重庆建设中放花时代的光芒。
6: 再来关注一下川渝通办事项清单2026年版呢，最近发布，和以往的零散发布的批次不同，2026年版的清单呢，首次将此前4批次的事项全面整合、动态调整，357项高频事项全部实现跨省通办，从出生落户到求职就业，从买房置业到就医养老，川渝人再也不用为了盖章办证在两地之间来回跑、折返跑了。好，重庆卫视呢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间，我市偏南地区和东北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阵性大风。外出请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避开强对流时段。到了夜间，大部地区依旧有阵雨或分散阵雨活跃。由于前期降雨频繁，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大家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来看预报。市区小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万州小雨，23到32度。黔江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南岸小雨转阴，24到33度。长寿雷阵雨转阴，25到34度。江津小雨转多云，25到36度。合川阴转多云，24到34度。南川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綦江小雨，22到33度。荣昌阴转多云，24到34度。梁平小雨转中雨，23到34度。垫江小雨，23到33度。中线小雨，24到33度。云阳小雨，24到35度。石柱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秀山雷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酉阳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彭水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张营长，你知罪吗？
1: 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2: 真的？
0: 弹壳里面是空的。
2: 你们敢！
0: 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1: 李参谋，你
0: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1: 行行行，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剁你就剁碎，天打雷劈！
0: 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1: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条明路。
0: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4: 小子，啊，再快点！
1: 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1: 你坐。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5: 你坐。弟兄们担心你啊。
1: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5: 银座，留着他们，
1: 咱们就是个死啊！
5: 蠢货！
1: 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5: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1: 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听你的，
5: 反了！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林张营长呢？营座陪着军统的人去弹药库了。
1: 弹药库？到过去。
0: 陈长官，高炮姐也不说话。
2: 咱们真要把这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3: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2: 炸！是，
3: 他怎么办？把他绑起来。

0: 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
1: 我知道了。
0: 张思海在。

0: 我们这边的情况比较紧，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高炮营里的辛苦比较多，我担心。
2: 谢谢。
1: 胡子，
2: 啊，
1: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1: 抢他主子，
2: 走，
1: 我走。
2: 是。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放好了，十分钟后，这里都是一片灰烬。你们是？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1: 你才冒，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压着我走。
2: 李参谋真是高人呐，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0: 过奖。
2: 把李参谋绑上。
3: 是。
2: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小队长，救我！
1: 小队长，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混了。
2: 严总，严总出事了！

0: 我们要去找那些人，他们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1: 不要听他胡说，杀了他们！上！
2: 军心，
3: 扬言惑众，分明是日本的内奸张胜。杜别动，你动我就打死他！
4: 陈队长，救我！
5: 闭嘴！我是因为你。
4: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虎，他在哪儿？
6: 在弹药库里面。
7: 你们马上就要炸了！都别过来，原地熬车！
8: 小红，小红，小红，你别去了！小红，小红杀了你，快走，快走，快走！

0: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好，好啊，太好了！
1: 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呀！司令，当服一大白。那内奸呢？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
2: 报告大佐，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3: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2: 什么？为什么？
3: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三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4: 怎么会这样？信哥呢？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知道了。
5: 将军，桂中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嘿，
6: 桂中无用，请将军责罚。
5: 三架飞机，你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 是我们最大的耻辱。属下明白。他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6: 嘿，
5: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6: 行动。
5: 嘿，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的鞠躬认错。
6: 摇尾乞怜，
5: 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
7: 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属下明白。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 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争了脸面呢。
8: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7: 这次成功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9: 明白。
10: 明白。

0: 坐吧。
1: 陈队长往华南一聚倒，有点钦佩。
2: 孙师长言重了。
0: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地网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2: 司令谬赞，天放愧不敢当。
0: 你不必过谦，高炮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1: 高炮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君做责处。
0: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2: 司令，您的意思是？
0: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依据我高炮营之耻，
1: 军座，日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也是鞭长莫及啊。
0: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风吗？
1: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2: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0: 天放，你的意思是？
2: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0: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3: 是。
4: 牧野，牧野，
5: 嗨，
4: 大佐，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5: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4: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5: 大佐，您的意思是？
4: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5: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4: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5: 大佐，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4: 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文熙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
2: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教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2: 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6: 是。
7: 干什么呢你们？
8: 都在呢。
7: 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2: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9: 是。
7: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
7: 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2: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7: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1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7: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2: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7: 我不怕。
2: 但我怕。
7: 你怕什么呀？
2: 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圆圆、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
7: 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好，那一言为定。
3: 好，
7: 一言为定。那我走了。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等我。
1: 明白。
2: 报告。
3: 进来。
0: 司令。孙师长。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哥，你万事小心。
1: 你们别让我失望就好。
2: 你放心好了。

0: 随红，
1: 李参谋，真巧。对呀，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今儿去哪呀？
0: 去慈安会馆。
1: 翠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0: 好，谢谢。
1: 翠红，等等我。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0: 好。
2: 姐，你怎么来了？
3: 青青，天放呢？
2: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3: 走了？他去哪儿了？
2: 他……
4: 对不起，无可奉告。
2: 菲儿，苏荣姐，我们也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3: 知道了，圆圆。
5: 随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3: 谢谢你，子英。
5: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
3: 我信不过她。
6: 来，

飞鸿，咱们现在去军部。

0: 主任，合作让你去忙。
1: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道。谢谢。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2: 好。

0: 告。
1: 进来。
2: 师座。
1: 华中，你怎么来了？
2: 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
1: 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2: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1: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2: 师座，您心情不好。
1: 高炮营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2: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1: 好，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2: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
1: 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2: 是。
1: 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2: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3: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稀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5: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荣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 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股与股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7: 爸，没事吧？
6: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6: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 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补氨糖曾润华。
8: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容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

0: 果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象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3: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

0: 呀，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

0: 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停车！是陈队长吧？
1: 陈天放。
0: 陈队长，前方不到10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2: 知道了。
3: 工作。
4: 到。
2: 等兄弟们下车集合。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救援二号和联络方式。
1: 好，累计完毕。
2: 司令，辛苦了。
0: 陈队长，
3: 走，
0: 报警。

0: 到这个下，乌鸦明殿。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道祖阁下，你是说
1: 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
0: 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军入瓮。

0: 你找谁啊？
1: 听说宁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2: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给你们吃？
0: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摆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儿顶个儿的好手。
2: 家是哪儿的？
0: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2: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凤。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千赴武汉。
0: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1: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
2: 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1: 道理是如此。
3: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1: 韩浩荣爷，据我了解到的情报。
3: 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呀，都相当困难。
4: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1: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3: 不在一个地方。
1: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
3: 两地相距20华里，
1: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3: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1: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2: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3: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1: 鬼子的防守太严。 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3: 好，
2: 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1: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2: 感谢。

0: 什么情况？小鬼的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的敌占局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2: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1: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
2: 头，难道真这么算了？
3: 我说过算了吗？
2: 对，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
3: 头，你跟我说的对吧？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2: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究竟是陷阱？
2: 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3: 进。
2: 头儿，
3: 准备出发。
2: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3: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2: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记着，这叫投石问路。
1: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少佐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1: 快！

0: 我们已经把自己草木皆兵了，走。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
1: 木易，发现什么了？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马上返回基地。
2: 回基地。
3: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4: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2: 好，那现在怎么办？
5: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
6: 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7: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6: 嗨，大佐阁下。
8: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6: 没有。
8: 一群蠢货！嗨。
6: 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9: 好了。
8: 一群白痴，已经打草惊蛇了。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6: 嗨，
9: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6: 嗨，
7: 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10: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奇。
11: 田奇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7: 嘿，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您马上让内山来接我。
10: 嘿。

0: 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意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听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0: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嗨，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接航空战斗队。
1: 嗨，
2: 报告牧野少佐，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报告大总，天熙来电，弹药已经备好。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天熙。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
0: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气，一切正常。
2: 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3: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4: 属下明白。
3: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2: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4: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0: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儿，
0: 山下发现日军大队，日军大队。
2: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
0: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走。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这回麻烦了。
1: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2: 扔后边林子里了。
1: 好，走，马上回去。

0: 警戒，开枪，带着！
1: 报告，警方，已经有高里吗？
2: 我告诉警方，已经有高里吗？
3: 我那次可太像了，有队里的。再给我打死，秘密密罗。
4: 嗨，
3: 要么就请秦明的收押队前方也搜查你一遍。
4: 哎，这就来。
1: 子哥，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假装交火，等鬼子增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5: 明白。
1: 老大，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5: 哦，强子，你是不是骂我呀？我有那么傻吗？哎呀，
1: 说不定。防万一，
5: 就记住，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1: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
5: 头儿，
3: 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5: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面喊。
3: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5: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别他们喊。
3: 尼给他，尼给他，
1: 尼给他，
5: 喊一遍，尼给他。
1: 记住了，就是，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3: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1: 后面喊，
3: 尼给他，尼给他，
5: 千万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1: 放心吧，头，我又不是柱子。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新川ですが、ただいま弾薬庫に着きました。
0: 順調だったのか。
2: そうですが、
1: 途中身分不明の敵に衝突したが、敵が撃退されました。
2: 何だと。
0: 詳しく聞かせろ。
1: 北山の通信基地が襲われました。お待ちください、通信基地の責任者によこします。大佐です。
0: 北山通信基地、水間浩二の報告です。分かった、新川に渡せ。
2: はい。
1: 変わりました。
0: 牧野が明日輸送部隊を率いてそっちに行く。いいか、今夜の警戒は大事だ。万全な警備を見せてくれ。
1: ご安心ください、全力出して頑張ります。
2: 失敗なら言わなくても
0: 分かるだろう。
1: 閣下になんか言われましたか。輸送は明日にする。ここの安全を守らなければ切腹しかない。
3: 分かりました。
4: 明天天一亮，你就即刻出发，抓紧把弹药运回基地。
5: 嗨，
6: 大佐阁下，
5: 是不是出了什么变故？
6: 通讯警卫队在北山弹药库附近遭遇了一伙不明身份敌人的袭击，幸亏神川及时赶到。
5: 难道是陈天放？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 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9: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0: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

0: 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 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6: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通讯警卫队在北山弹药库附近遭遇了一伙不明身份敌人的袭击，幸亏神川及时赶到。
1: 难道是陈天放？
0: 十有八九，之前我们基地出现的异常，或许就是他们的试探之举。现在看来，他们已经把目标盯在了弹药库身上。
1: 他们是贼心不死，大佐请放心，我会尽快赶到弹药库，确保下一轮轰炸行动的顺利执行。
0: 去吧。
1: 嗨。

0: 起的。
1: 等等，完了，
2: 完了，
1: 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点。
2: 废话，躺的时候和站着还是能赢。
1: 对，
2: 知道就好。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给我走。
3: 是。

0: 山隊長、私たちどうしますか？
1: 勝手に動くな。いいか、うちの役目は弾薬庫の警備だ。
0: はい。
1: 元気出せ。

0: 哥，弹库炸了！看着，八嘎，得手了，动车！
1: 是，
2: 再打！二三十六，再来这边一个三。
1: 妈！哎！报告！航空带你去哪里？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2: 老二，鬼冢真的会上当吗？
3: 他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长道，你带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
1: 明白。
0: 风道，你到对面的阁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2: 是。
0: 朱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呢？电话喂，急电话轰炸，快点看！快看！
1: 命令を実行するんだ。
0: 急げ！通信しろ！決して入らせるな！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防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防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众志。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再三上套，除了神谷俊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自相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 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1: 不知大副怎么样？哦，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副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0: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1: 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0: 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右郎，清水，松客，
2: 请。

0: 干得漂亮，恭喜你，杜潇。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我说有任务了吗？你说呢？
1: 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防副部长房少明。
3: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 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 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4: 除痹止痛，
2: 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5: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2: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0: 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包健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
1: 房副部长房少明、
0: 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2: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0: 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委员长的多了，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2: 目前上峰怎么看？
0: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2: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防先实施监控。
0: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2: 好，
0: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2: 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0: 哎，你这么急啊？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预备。

1: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2: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用说？
1: 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
2: 随便，比什么？
3: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紫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是赢，怎么样？
4: 好，比就比，菲儿，这不公平。
5: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4: 怕什么？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紫英。
1: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6: 赢你们，小儿科，头儿比可以，咱先绕到20米。
7: 用不着，
1: 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好，那咱们就溜溜。
7: 哎，
2: 等等，
1: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2: 好，一言为定。
1: 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清楚了。开始吧。
2: 天放，
8: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张妈，天放回来没有？哦，
9: 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
8: 哎，孟小姐，你慢点儿。
9: 记住，不择手段。傻了吧？头上头啊，快追啊！这谁教的？

0: 怎么了？脚崴了。
1: 脚崴了。
0: 脚怎么崴了？
2: 疼吗？
0: 我看看。
2: 啊！轻点，轻点。
0: 那护士，别拍，我看见了。
2: 轻点。

0: 也太能跑了。
1: 可以啊，子英，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2: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的。
2: 菲尔是这么教的。
1: 雷顿，这个夫人心。
0: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不跑了，我认输。
0: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不行，

0: 你骗我，没门！还不相信我？
1: 真的是不择手段啊！
2: 怎么样，认输了吧？
0: 认输。
2: 那你刚才说的话，
0: 算话。
2: 太好了！太好了！算话。
0: 算话。

0: 我跟菲儿没什么，我知道。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原因？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0: 最后，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
1: 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啊？
0: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等等。可以聊聊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
1: 我们感情很好，
0: 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1: 我们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0: 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1: 我听说了。
0: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1: 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0: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1: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1: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0: 我没有。
1: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地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
0: 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1: 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0: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痛痛痛痛！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
1: 是，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知我者又有几人呐？
1: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0: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
1: 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知会了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2: 越快越好。
1: 东平明白。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3: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3: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3: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铁方，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2: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3: 谁？
2: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佣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1: 田芳，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2: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3: 说说你的理由。
2: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3: 我相信你的判断。
1: 可是田芳，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2: 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
3: 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2: 是。
4: 您是？
5: 我是申谷。
4: 哦，申先生啊，你好，来来来。
5: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4: 车在那边。
6: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7: 有请。
6: 是。楚先生请。
8: 兄长，
3: 雨山，又劳了。
8: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3: 坐。
8: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3: 最近房尚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8: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3: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枉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8: 那是应该的，
3: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8: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防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8: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3: 废话，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8: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3: 让我想想。
8: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到。哎，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3: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8: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胖负责？
3: 是。
8: 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3: 菲儿
8: 啊，你 敢不答应？
7: 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8: 谢了。

0: 陈先生，请。
1: 好，深谷先生。
2: 梅东平先生吧？
1: 啊，正是在下。您请坐吧。深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2: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1: 一切就绪。
3: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1: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深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行动啊？
2: 就我一个。
1: 怎么能就您一个呢？
2: 足够了。
4: 进来，
5: 司令。
4: 坐吧。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5: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4: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岩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5: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4: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
5: 我的任务是什么？
4: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5: 是。
4: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5: 天放，
4: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
5: 明白。
0: 请慢用，
2: 谢谢。
6: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2: 小本生意，货运。
6: 货准备好了吗？
2: 正在备货。

0: 打算怎么运呢？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是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田坊。
1: 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呀！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 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呀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
3: 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4: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试试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儿，这酸枣仁儿啊，谁不知道啊？
5: 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儿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儿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6: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那主持人啊。
7: 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8: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7: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8: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7: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
6: 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两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3: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6: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两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两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
3: 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特别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5: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7: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一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8: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都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5: 这人过四十，天过五，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成分，获得了发明专利。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都非常清楚。
2: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
1: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
2: 还真没有。
1: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2: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1: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1: 来
2: 倒出来。哇，
1: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2: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1: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2: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1: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2: 好，
1: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2: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1: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2: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十二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1: 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1: 您拿回家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2: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六盒送六盒，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

0: 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3: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6盒呀送6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6: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6: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6: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

0: 貌美滋养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貌美滋养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1: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2: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貌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貌美滋，比奶源，貌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貌美滋羊奶粉。
3: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4: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5: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武院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租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防空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的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 随时有可能出逃。随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防空馆。
1: 明白。
0: 防空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他。
1: 明白。
0: 疯子会在防空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1: 放心吧，头。

0: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回应。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1: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我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2: 明白。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防空管外围的一举一动。
3: 是，
2: 楚飞儿。啊，在。
0: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通城蹲点。
2: 老通城。
0: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2: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
0: 那我一个人。
2: 怎么分身啊？
0: 你带上紫英、静静和圆圆，由他们三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2: 是。

0: 请进。
1: 沈先生好。
0: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共寡职务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沈先生，你。

0: 你把东西给他了？给他了。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咳血？
1: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2: 肺痨？
1: 什么？肺痨？
3: 是。
1: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4: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1: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3: 那神谷那边？
1: 先借出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东平明白。我去看看。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5: 怎么回事啊？
1: 张妈，大呼小叫的，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6: 快把他扶起来啊！
1: 是，张妈，哎，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6: 对不起啊，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真晦气。
1: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6: 行了，没事就好。
1: 快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哎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6: 我怕事情狗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3: 要是干不了啊。
1: 那就别干了，
3: 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哟，
1: 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3: 那就再找一个吧。
1: 哎，
3: 找他人身事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1: 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送走了张八，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值啊！
2: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
3: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4: 值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5: 不敢，
3: 不敢。
5: 这个地方啊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3: 哟，李管家。
5: 哟，孙队长，
3: 这是谁家姑娘啊？
5: 啊，张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嗯，
3: 不错，这姑娘不错。
5: 那肯定是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
3: 我们进去了啊！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哎，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5: 还不谢谢孙队长。
6: 谢谢孙队长。
5: 好，孙队长，你先忙。
7: 怎么样了？进去了。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5: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呐，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
6: 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李管家，麻烦你了。
5: 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6: 哎，知道了。
5: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6: 好，知道了。
5: 好。

0: 是他？
1: 不，
0: 你说什么？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0: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1: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对啊，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0: 走，先撤，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方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0: 毕了。
1: 哦，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0: 你是新来的吧？啊，
2: 是。
0: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2: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你监听到什么了？
1: 没有。怎么了？我怀疑C工可能会有危险，继续监听。
2: 先生随后就到。谢谢。你是哪儿人呢？
0: 安徽芜湖的。我是逃难出来的。那你家里人呢？都没了。房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点眼力劲儿，要勤快点，懂规矩。
3: 知道了，你下去吧。来，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啊，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申谷先生？
1: 有什么问题吗？哦，没有。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
0: 带我看一下。头儿，
4: 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
0: 继续监听。申谷先生，怎么了？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
3: 您是说那个女孩？我也只是猜测。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4: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计。

0: 黄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黄先生何时回府？
1: 黄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
1: 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2: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3: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1: 就是啊。
0: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
4: 通知住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5: 是。
4: 冯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
5: 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冯先生，
0: 神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出狱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5: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4: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0: 凭你？
5: 是。
0: 我听说神谷先生身体有恙，
4: 不错。
5: 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无多。这就是
0: 贵政府的诚意。
5: 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0: 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5: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0: 什么声音？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哼，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4: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0: 你，
4: 申国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0: 什么？
4: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
0: 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混账！房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哎哎，
1: 师傅，
0: 你没事吧？
1: 师傅，
0: 没事吧？
1: 没事。
0: 什么破东西这是？给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

0: 沈先生，您有事儿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

0: 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房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
1: 谁？刺杀刘司令的是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绥红可就危险了。
2: 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
3: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
1: 这不正是房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 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见义母罪红。
0: 好，
1: 老大，继续监听。

0: 今天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李大姐您好。
3: 哎，你好。
2: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3: 是啊。
2: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3: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2: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3: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2: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3: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2: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3: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2: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

0: 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0: 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0: 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元，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

0: 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

0: 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0: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

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

0: 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1: 方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2: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1: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3: 方先生说的极是。
1: 那就请吧。

0: 我们现在真的要跑，冯德，在我回来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防空管，救出翠红。是，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放心吧。
1: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2: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1: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
2: 荷花，
1: 小姐，真的是你。 我想死你了！哎呀，好了，哎呀，好了！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2: 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
1: 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
2: 随便你。

0: 哎，快起！别哭了。那你同不同意？我们这是执行任务呢。
1: 好，我同意。
2: 你是大小姐，你得算数。好，好，算数。那好，
3: 我把小姐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
2: 走。
4: 二楼清场了吗？
3: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2: 方先生，韦先生，二楼请。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报告，
3: 进来。
4: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馆。
5: 日本人进了防空馆？
3: 你确定？
4: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5: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4: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5: 导演，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日程安排是什么。
6: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4: 对
6: 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5: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4: 司令，进入防空馆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5: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4: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5: 说，
4: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馆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5: 搜查防空馆？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国民党的副部长。你我脖子上可只长一个脑袋。
4: 司令，可是
5: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馆内，只要房少明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7: 是，
5: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7: 是。
5: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对姓房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7: 是。
5: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7: 别说搜查防空馆，
5: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4: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
0: 应该说差不多。
1: 那你的计划呢？
0: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1: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1: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那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0: 我一定告诉你。

0: 哎，干嘛你？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呢！快点！哎，来人，来人，救命！快！怎么回事？快！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姐呢？
1: 散了，
0: 我不认识他。
3: 走，走，走，
1: 散了。
0: 哎，
1: 佳姐，要理发吗？
3: 不用。
1: 听了，
0: 你怎么不听了？窃听器被发现了。
1: 什么？
0: 随红呢？
4: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防空关。
1: 头儿，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0: 不可能。
1: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他赶紧离开呢？
4: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
1: 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
4: 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防空关。

0: 哎，来了！
1: 跟上去，跟上车。
0: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1: 加钱，快点！
0: 好嘞，走好了，走嘞。
1: 快点！哎，快点呀！
0: 好嘞。
1: 快点，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2: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3: 随红有回应了吗？
4: 还没有。
3: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紧急标志，让他迅速撤离。
4: 好。
5: 要是随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6: 我去。
3: 你去，他未必会跟你走。
6: 我去告诉他，那个人是日本特工，他一定会走的。
3: 别跟我争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随红应该是安全的。
1: 累死我了！
3: 发现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3: 怎么回事？
1: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3: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6: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3: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6: 那你的意思呢？
3: 按既定计划执行。
7: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房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3: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8: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3: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齐亭装置。
8: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吗？
7: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8: 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7: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3: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8: 什么都不做。
3: 什么都不做？
8: 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7: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8: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0: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它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的沿途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风导，
1: 到。
0: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 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
1: 是。那我呢？明天
0: 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1: 夫妻？
0: 怎么，不愿意吗？
1: 好啊。
0: 那你分头准备。
2: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小姐，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3: 这件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
2: 好吧，我再选。
3: 又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难看，再换。
2: 好，你总是有理的。 倒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3: 太太，
2: 好，就它了。好吧。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0: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王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请。
1: 王先生，
2: 以后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
0: 王先生，请。
3: 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来了，
3: 王先生来了，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3: 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5: 大家安静一下，
6: 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王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辩不明啊，今天就请王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王先生。
7: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8: 少明此来
7: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

0: 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1: 四哥，跟疯子说，保护好主席台上所有的人。
2: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1: 服从命令。
0: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强，更加积极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3: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果然是你设的圈套。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鸿呢？
0: 随鸿，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 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

0: 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 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请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正在家里剁个肉了。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

0: 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

0: 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赚大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赚大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以下是详细报道。连日来，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聚焦地质灾害、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完善工作机制，落细相关举措，全面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
1: 8月5日，巴南接龙镇地灾监测员赵雄在巡查时发现，远处的山顶岩石发生了异样。
2: 它都是等于圆的，它有草草，长到起都看不着到那个矮墙了噻。现在都看到矮墙了，就是上面它掉的啊，就把个草草给压开了，就像个嘴巴一样的扎起了那个矮矮头。
1: 接报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村镇干部逐户敲门，组织紧急撤离。当晚受威胁的7户11人全部安全转移，被妥善安置。现场勘查发现，该处岩体约有120方脱落。经专家综合研判，该山体危岩带整体处于欠稳定状态，再次发生险情的风险较高。目前现场已落实24小时值守警戒，防止群众回流。后续专业勘查和处置工作正同步推进。连日来，巫溪县对设重点水库电站的地灾隐患点开展了安全体检。在刘家沟水库李子袍地灾点，工作人员细致检查了山体岩土稳定性、边坡防护设施完好情况，并对各类智能化监测设备、预警设施等进行了全方位巡检调试。
3: 有那个视频监控，还有那个仪器设备的监控，我们安装了3处这个形变钉，它每2个小时给我们发一次那个数据。然后呢，我们通过无人机，对上面的也进行一个巡视。
1: 截至目前，巫溪县已完成辖区内全部重点水库、电站、地灾隐患点的首轮全覆盖排查，不仅强化了隐患整治，还与属地乡镇建立了信息共享与群测群防联动机制。后续也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动态更新风险台账，落实落细各项防控举措，牢牢守住汛期安全底线。为保障道路通行安全，连日来，黔江区公路事务中心对管养国省干道沿线地灾隐患点开展了拉网式再排查再复核。
4: 对发现的新增风险点，依据轻重缓急分类施策，能够快速的、整治的、坚决做到发现一处、处置一处。对短期难以整治的，落实警示标识牌、人员每日检测、吉林市交通管制等管控措施，做到风险不消除、不撤防。
1: 夏季高温雷雨天气多发，危化品生产储存经营安全风险增加。连日来，荣昌区应急管理局强化了对辖区危化品企业的排查整治。8月6日，执法人员来到重庆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这家企业主要研发生产聚氨酯胶粘剂，生产原料属于危险化学品。执法人员仔细查看了车间生产情况，并逐项查验防火、防爆、防渗漏等各项安全工作。
5: 此次检查重点覆盖企业安全管理台账、生产装置运行状态、储存区安全防护、消防设施有效性等核心环节，同时对高温环境下设备降温措施、危化品储存通风条件进行了专项检查，确保每一个隐患闭环处理，不留下安全盲区。
1: 据介绍，自今年7月高温汛期专项检查启动以来，荣昌区应急管理局已累计检查危化企业30余家次，排查各类安全隐患100余处，所有隐患均已建立整改台账，其中立查立改10余处，限期整改90余处，目前均已落实整改。
0: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重庆市乐医融合特殊需要儿童康复托养中心主任贺小燕。
6: 暑期的重庆高温炙烤着大地，绝大多数学校已避暑蛰伏，而在沙坪坝，一间特殊的学校还在如常运转。
7: 我们没有办法放假呀，因为第一，小朋友回去他学东西，可能半年学会的东西回家一个月他可能全都还给我们了。第二，家长他也需要上班呢，所以我们一年365天都不放假。
6: 在位于重庆沙坪坝的乐医融合特殊需要儿童康复托养中心，每隔几天就有一场赶集，孩子们轮流当老板， 当买家，当

0: 外卖员，对他们来说，这是游戏，也是走向真实生活的预演。
1: 我们这个活动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锻炼他们对钱有认知，然后让他们未来有想去赚钱的欲望，最终就是为了让他们出去工作。
3: 你敢不敢？
4: 你不是说你去当营业员吗？
5: 你敢不敢？
4: 现在还没得嘛。
5: 你敢不敢？
0: 出去工作四个字，对于普通人来说理所当然，但对这些孩子的父母而言，曾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2: 有一个家长，他爸就是这个孩子的爸妈要出去旅游，就是他担心回不来，因为坐飞机有风险嘛，去国外也有风险，他们出去旅游就写了一个遗书，说如果我们如果我们夫妻俩遇难，就我的家产钱全部都交给贺小燕，我们家孩子就跟我负责到底，我孩子的未来在哪里，就他们会特别迷茫，就自己走了以后孩子的未来该怎么办。
0: 二十二年前，贺小燕还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理科的一名医生，诊室的一幕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
2: 一个妈妈带着她儿子过来跟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们家孩子五岁，当他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的时候，他夫妻两个抱头痛哭，他们家儿子就边拍着巴巴掌围着他爸他妈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你想象一下那个环境，我当时真的就那种悲凉就从心里面就出来，我觉得就想去做点什么事情，想改变一下这个群体的命运。
0: 26岁，何小燕瞒着家里人辞了职，倾尽所有积蓄租下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创办了特殊教育机构。但她很快发现，每走一步都比想象中更难。
2: 而且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他们慢慢的变好，然后慢慢的去上学，慢慢的长大，然后慢慢的去上班，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压根没有想过原来他们从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上厕所，到他能够和人沟通交流，能够去读书，然后到去上班，中间会有那么多的困难和挫折。
6: 你觉得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2: 第一，规则意识，他如果有规则意识，他情绪就稳定，他如果不理解这个规则，他情绪就会爆发。
7: 重的不得给，轻轻的就给，轻轻的给，打中了不得，这个叫轻轻的，
6: 让他接受你，并且你还能去教育他。你觉得那个最关键的点是什么？
2: 接纳呀，接纳是最重要的，有爱才能接纳。像那种我们有个孩子，他就来了，啪一耳光上去，他手举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一瞬间老师反应要快，马上就说哦，你喜欢我，来我们握个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去教他对的行为是什么，接纳他。在上面还有一个叫尊重，不是说因为你是孤独症孩子，所以什么都对你不做要求。宠物是养娃，对孩子来说就是伤害。你对我有要求，你给了我期待，然后让我去做事，我做成了我就有成就感了。
0: 稳住情绪，建立规则，只是帮他们走出孤岛的第一步。贺小燕真正想搭的桥，是让他们凭自己的双手站稳在人间。吴杰是乐一融合学龄最长的学员，7岁来时有严重的语言障碍，日复一日的轮滑训练让这个曾经不会说话的孩子登上了世界领奖台。17岁，他在世界特奥会拿下3枚金牌，如今他是这家快餐店的店员。
2: 就是这家快餐店他们要开一个天使餐厅，然后就邀请吴杰去，因为作为世界冠军去表演，然后完了不是有一个发言吗，让我上去，他就把话筒抢过去了。大家好，我叫吴杰，我今年17岁，明年18岁，我要到这里来上班。他就一直回来给到处去讲，我明年要去上班了，我要去那边上班，然后那我说那我们试试看哦，然后我就去给那家快餐店里沟通，要不然就让他先去试个岗嘛。他们眼睛一亮，就是教他做那个汉堡，示范一遍，吴杰就跟着做完了。
6: 吴杰是一个世界冠军，把他送去快餐店打工，你会觉得可惜吗？
2: 不可惜啊，因为对于我们的娃来说，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的存在有价值。他就三四岁的那种沟通能力，所以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6: 我们有的人把孤独症啊说是天才病，事实上这种真正的具有特别技能或者说很强的一技之长的孤独症孩子多吗？
2: 如果能够对标生活能拿来用的，那就是技能，但如果不能对标生活，对于孩子来说没有意义。没有的，我们会自己找机会啊。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厨艺刀工这个板块，我们的娃是可以蒙着眼睛

0: 切菜，人家在家是练几个，我们是练几十斤的那种状态，他能按那个标准，就是不差分离的给你做出来。
1: 把刻板变成标准化，让重复成为耐心。贺小燕摸出了一条把缺陷变优势的路子。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她还把孩子们的日常拍成了短视频。
2: 我要闻着。
0: 能闻着。
2: 王金你来人签吧，你来煮嘛。
0: 好吧，王金你来人签嘛，你来煮嘛。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和了解王振华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2021年的时候，我们去找200家企业，只有2家企业来。现在的话，有好多企业主动找我要人了。
3: 想上什么班？
4: 想上打螺丝。
3: 打螺丝。是因为他们几个去打螺丝哦。
1: 就在采访期间，新一批试岗结果出来，四个去车间的孩子留下了三个。
0: 孩子出去上班，下岗3到5是属于正常。如果第一次就业，他可能待1个月到3个月会被退回来，老师在没有人会骂他，老师不在了以后人家纯聊天，但是
5: 他能听到，
0: 就他能听到，关键他能听懂。然后他就会很委屈，然后委屈会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习惯了，受挫的人就出来以后，到某一个地方就稳定就业了。
1: 到目前，乐一融合已经有100多个孩子通过这种方式走入社会，从被拒绝到被需要，这条路贺小燕趟了22年。孩子们学着谋生，他学着在崩溃中和自己和解。
0: 我关门关了5次，我说我为什么能坚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陪伴孩子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收获更多。我们和孩子互为贵人。
1: 7月27日，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首次被单列进国家“十五五”规划，从早期筛查到康复服务，从特殊教育到就业安置，国家首次为这个群体打通了全链条。而贺小燕探索的支持性就业模式也被写入中国残联的全国就业指导教材。
0: 哇，我当时好兴奋，我说哇塞，东风来了。昨天我们另外一个残联的理事长也给我打电话说，小燕，原来那个场地可以用了。努力的话，他其实正儿八经坚持到一定的时候，他其实是真的会有回馈的。
6: 爸爸，你们当时跟我说你给爸爸买个手机，结果你把手机买成了个人的。
1: 如今贺小燕试着把孩子带进商场、电影院，校园里的模拟人生正变成真实的烟火日常。
7: 我们一个普通人能给的最大的支持是什么？
0: 不伤害就是帮忙。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因为孤独症孩子他没有标志，然后当我们遇到一个孩子在那里哭闹打滚打自己或者打别人，我接受不了，我就悄悄地走开。我能够接纳，他就会问一句，需要我帮忙吗？
8: 如果我出生时没有的这个病，是不是我的童年还有青春不一样？也许我的小学

川渝通办事项清单2026年版最近发布，与以往零散的批次发布不同，2026年版清单首次将此前四批次事项全面整合动态调整，357项高频事项全部实现跨省通办。从出生落户到求职就业，从买房置业到就医养老，川渝人再也不用为了盖章办证在两地之间来回跑、折返跑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一眼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再会。

0: 那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到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

0: 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3: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21。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海关总署七号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好，接下来把目光转回重庆，防线前移一分，安全就多一分，处置靠前一些，损失就少一些。在近期的强降雨中，各地建立健全快速响应机制，严格落实临灾校应举措，第一时间组织转移避险，让预警跑在灾害之前，用实战成果检验了群防群治的成效。
1: 8月6号上午11:50，市气象台发布气象临灾警报，预计2小时内西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与此同时，大足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当地27个镇街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过程最大累计雨量130至160毫米。
2: 我们5分钟以前收到那个红色暴雨预警，我们马上赶到那个现场点来，和我们的那个监测员一起来看那个地震点的情况，马上把我们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1: 从接到红色预警到赶赴风险点位，再到上门劝导疏散，中鳌镇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15名受威胁群众的安全转移，实现预警响应无缝衔接。
3: 出来是安全性，打到第二个就不好了噻，肯定要配合他们。
1: 8月4号晚，短时强降雨突袭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当晚8时左右，网格员朱俊兰与社区干部在好望江小区后山巡查，发现边坡上有小石块接连滚落。
4: 根据我们平时的一个巡查经验嘛，然后我第一反应都是觉得还有险情，所以说都马上上报了141平台。
1: 短短10多分钟，街道、公安、应急规则等部门工作人员就赶赴现场。经勘测研判，山体已经失稳，随时可能大范围垮塌。晚上9点，避险转移指令下达，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全员出动，挨家挨户扫楼，应急广播循环播报，业主群不间断推送提醒。半小时内，5栋楼、623户、1617名群众全部完成转移。
5: 一家五口都接济在楼下来的，都安排准备安排我们住所，说我们有住所。
1: 群众安全转移后，排危除险连夜展开，熔断管控道路，排查管线隐患，破碎松动危岩。经过一夜奋战，8月5号下午，市区两级专家确认隐患风险可控，居民分批返回家中。
6: 应急措施落实完成之后，不同风险等级避险人员可以有序回流。
1: 8月4号下午，在城口县庙坝镇兴旺村，网格员罗毅在马子坪、崩溪河两处地质隐患点巡查时，发现有碎石不断滚落，岩壁出现明显松动迹象。接到消息后，镇村干部立即组织4户共12名群众避险转移。当天下午4:50，庙坝镇石兴村网格员庞仁全也在一处滑坡监测点巡查，发现山间涌水正顺坡冲刷，坡面土体有些松动下滑。
7: 这就是明显的滑坡前兆，非常危险，我不敢耽搁，马上拍照上报村里。
1: 村支两委迅速行动，上门开展避险劝导。下午5:05，坡下的村民雷发高一家4口全部转移。一小时后，距离他家房前仅10米的山体突发垮塌。
8: 要是晚一步啊，那后果就会不堪设想。经历了这次险情，我才晓得啊，汛期一定要听从安排，通知转移啊，就要及时撤离。
1: 8月2号，云阳县平安镇龙塘社区八毛山滑坡点发生变形，居民熊少德家的墙面出现一道长约2.5米的裂口，社区立即上报到141基层自治平台。接到指令后，180多名镇村干部、网格员和党员志愿者冒雨下沉，逐户敲门，用喇叭、手机传递转移信息。随着雨情加大，转移范围从高风险点向周边扩面推进。
5: 我们大队支部和村干部把我们都来喊我们转移到龙塘小学去，
9: 在那个变形区先期撤离啊，8户15人，后续我们分两批，总共撤离啊15户30人。
1: 指令跑在险情前，靠的是分段分级分类分层的递进式预警校应机制。在云阳县治理中心，值班人员直接校应调度42个乡镇街道，协同应急、水利、规资等部门，线上线下同步巡查风险点位，雨情灾情数据每小时更新。
10: 两次调整防汛应急响应等级，三次调整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范围。到8月4日13时，本轮强降雨应对过程中，全县紧急避险转移614户、1723人，无人员伤亡。
0: 在群防群治、提高基层出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中，奉节县红土乡巧用无人机开展全域空中巡检，构建空中无人机巡航加地面应急处置加村级群众联防立体化治理新格局。
11: 为补齐地面巡查短板，红土乡统一采购了巡查无人机，覆盖全乡10个行政村1个社区，同时要求各村社区培育无人机飞手，实现村村有设备，村村会操作，天天有巡查。白鹤村下广社区是常态化飞行示范点位，飞手每天用无人机巡检2到3次，重点紧盯田间山林火情隐患、堰塘溺水风险、河道排污、边坡地质隐患等重点问题，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2: 比如说我们人工去巡查的话，肯定有很多盲区啊，或者说不能高效啊，这些那个无人机给我们起了很大的。
11: 依托无人机前端巡检预警，红土乡和本地应急救援队建立起联动处置机制。无人机航拍捕捉到疑似异常情况后，第一时间同步信息，应急救援队快速赶赴现场实地核查处置。同时，各村社区还组建起村级义务巡防队伍，形成天上有监测、地上有队伍、村村有值守的立体化巡防群治体系，让基层治理工作提质增效。
0: 当前北碚区正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7号上午，一场贴近实战的森林灭火应急演练在北碚区新龙镇举行，全面检验和提升基层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
11: 演练模拟因连续高温，新龙镇徐堡村一处荒坡突发火情，网格员发现后第一时间上报，镇级森林灭火响应随即启动。兴隆镇及相邻慈竹镇迅速启动片区联动机制，200余名应急队员携带背负式水泵等装备赶赴现场。在现场指挥部统一调度下，各应急小组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利用灭火器、铁扫把、水泵和消防车协同作战，迅速控制火势。从网格员发现火情，村级先期处置，到镇级启动响应，片区力量增援，再到多兵种协同扑救，整个演练环环相扣。期间，新龙镇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搭建的森林防灭火指挥调度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时间向应急队员发送集结指令和定位链接，并规划最优到达路径，全面检验了跨区域联防联控和打早打小打了的快速反应能力。
13: 我们网格员就是森林防火的前哨，发现火情第一时间上报，确保早发现早处置。
11: 据了解，当前北碚区正以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压实村社网格、群防基干、街镇下沉三支力量责任，紧盯山头、地头、源头，全面查火险、除隐患。北碚区国有林场森林消防专业队全员在岗，每天早七晚九进行带桩巡护，同时依托29台无人机机巢实现全域自动巡航，构建起人防加技防的立体化森林防火体系。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群防群治的机制，真正做到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全力守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好，来关注国际方面。路透社6号报道称，路透社查阅了谷歌和互联网情报数据后发现，过去一个月，一些黑客攻击了数十家美国和知名的金融机构和其他的企业，利用欺诈性电话和网站窃取公司员工的凭证，并且索要赎金。
15: 数据显示，黑客们设计了多个网站，旨在窃取私募股权公司和金融企业员工的密码， 目标包括黑石集团、桥水投资公司、阿波罗全球管理、贝恩投资公司、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

0: 团和穆迪等多家企业。谷歌在六号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表示，这些黑客使用多个化名，并在最近将攻击目标扩大到私募股权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信用评级机构，其中一些公司向黑客支付了赎金。专家表示，黑客利用电话等低技术手段攻击金融行业，表明尽管安全程序日益复杂，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层出不穷，但最古老的攻击手段仍然最为有效。如果攻击成功，一些为企业提供资金的美国大型私募股权公司数据可能会遭到泄露。
1: 韩国近期遭遇罕见高温，据该国疾病管理厅六号通报，全国累计报告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已经超过了20例，超过了去年同期水平。与此同时，持续高温也在影响农业生产，由于作物生长受阻，韩国部分蔬菜的价格明显上涨。
0: 据韩联社报道，受持续酷暑影响，叶菜类生长受阻，菠菜、萝卜苗、生菜等价格大幅上涨，黄瓜和西葫芦等夏季蔬菜也因高温影响价格飙升。
2: 야채정도는그건다비싸요모든게비싸가지고뭐살수가없더라고그래서그냥손을놨다가맞다가
0: 水果价格同样令人担忧，本月梨价比去年同期偏高，苹果价格虽相对较低，但近期异常高温令果实生长放缓，预计未来价格可能上涨。目前韩国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农户高温应对情况，并通过折扣补贴等方式减轻消费者负担，但消费者仍感觉物价居高不下。
2: 급여는한정돼있고우리가먹는걸좀줄이는수준이없겠다하는생각이
0: 分析指出，异常气候推高农产品价格的气候通胀已成为现实，消费者的菜篮子负担日益加重。
1: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3: 欧盟统计局六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8.8万亿欧元，其中德国以4.5万亿欧元的经济规模位居榜首，占欧盟总量的23.8%，法国和意大利分别占15.8%和12.0%，位列第二和第三。马耳他 GDP 占欧盟经济总量的0.1%，为欧盟规模最小的经济体。据路透社六号报道，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美国八月从中东进口的原油量预计将达到每天约6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此前短暂开放，加上沙特将部分原油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运往美国，推动更多中东原油流向美国港口。目前至少有11艘装载中东原油的油轮正驶向美国。越南海关近日发布报告称，今年前7个月，越南进出口环节财政收入超过309.99万亿越南盾，约合118亿美元，同比增长18.7%。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越南货物进出口总额达6595.8亿美元，同比增长28.1%，累计贸易逆差达到205.2亿美元。
1: 法国将从11号开始实施一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新法律，禁止未经同意的电话营销行为。法国竞争消费者事务与反欺诈总局办公厅主任爱丽丝·维尔科说，新法禁止企业在未事先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联系对方，而消费者可以随时撤销同意。
0: 据法国政府部门估算，法国大约3/4的人每周接到至少一个营销电话。根据法国先前的监管法规，消费者想要躲开这类电话，必须向特定政府服务机构登记自家电话号码。但消费者权益团体称，部分客户呼叫中心对这类登记名单视若无睹，电话照打不误。法国11家消费者权益团体于2024年联名呼吁立法取缔这类侵犯消费者日常生活的电话营销行为。马克龙政府去年推动议会通过法案，新法定于本月11号生效。消费者可向指定政府网站举报非法电话营销行为。
1: 处罚措施方面，任何拨打非法营销电话的个人将面临每通电话最高7.5万欧元的罚款，对企业的罚款上限则为每通电话37.5万欧元。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再会。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尽是老。

0: 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儿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来看天气，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取暑去凉来秋天开始之意，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并未到来，此时还处在中伏，暑气一时难消。不过今天我市大部地区仍有雨水出没，没有了烈日的炙烤，不少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徘徊，倒是很贴合立秋节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将以多云有阵雨或分散阵雨为主，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阵性大风，需要注意防范。后天阵雨或分散阵雨依然活跃，到了大后天，大部地区将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西部部分地区将有分散阵雨出没，气温方面将稳步回升，高温天气也将回归，防暑降温工作仍然不可松懈。
1: 市区多云，27到34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万州小雨，24到32度。潜江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南岸多云，24到31度。长寿多云，26到32度。江津多云，26到34度。合川多云，25到32度。南川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綦江多云转中雨，24到31度。荣昌多云，26到32度。梁平小雨，23到32度。垫江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中线小雨，25到32度。云阳多云，25到35度。石柱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秀山多云，23到33度。酉阳中雨转多云，21到30度。彭水小雨，24到36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

仗义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农历6月25。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对标对表，市委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加快健全群防群治工作体系。
1: 今年上半年，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2800亿元。
0: 立秋时节，农事忙，各地多措并举助丰收。
1: 破解青少年假期看护难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公益托管服务广泛开展。以下是详细报道。
0: 进入汛期以来，高温晴热与强对流天气交替登场，地质灾害等各类风险防范进入关键期。当前，重庆正在全市范围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部门对标对表，市委部署要求，夯基础补短板提能力，加快健全群防群治工作体系，持续提升。

0: 风险应对处置效能，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1: 8月5号，巴南区接龙镇高校处置一起地灾险情，预警交应安全转移7户11人。当天，地质灾害监测员赵雄在巡查中发现山顶岩石出现异样，立即上报。
2: 原来还有草草长到起都看不到那个矮线了，现在都看到矮线了，就是上面还掉的呀，就把个草草给压开了，就像个嘴巴一样的扎起了那个矮个头。
1: 接报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村镇干部下沉一线，逐户敲门，组织人员撤离。
3: 岩石大约120方，从岩体上脱落，翻滚，差不多90度。
1: 经专家综合研判，该山体危岩带整体处于欠稳定状态，现场落实24小时值守警戒，后续勘查处置工作同步推进。同样是依靠群防群治力量，南川区多地也实现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在中桥乡中西村，有村民察觉居住区出现地裂缝及土体位移迹象，果断上报。
4: 发现炸缝的哈，我们都跟我们书记打电话，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5: 整个区域内，我们一共有8户31人，我们通过动员全部搬离。
1: 目前当地正总结基层实战经验，进一步充实力量，优化群防群治工作体系。
6: 目前4个村建立网格8沟，专职监测员6沟，发动志愿者70余人参与到全县的群防群治工作当中。
1: 防灾避险，人人都是安全员。梁平区出台自然灾害风险隐患线索报告奖励方案，鼓励广大群众上报自然灾害风险隐患线索。近日，双桂街道安宁村村民王前进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精准上报2处道路边坡垮塌险情。当地按照奖励方案，向他发放了1000元自然灾害风险隐患举报奖励金。
7: 我是打的那个12345，然后处理的第一个梁平区回复我的是梁平规制局，第二个就是那个街道下头的那个村里面的书记。
8: 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群众若发现河堤出险、内涝积水、山体滑坡、山洪苗头等线索，一经核查属实，即可获得现金奖励，最高可达50000元。
1: 永川区金龙镇广泛发动群众，鼓励村民发现异常后拍照发送到村微信群。为提升群防群治能力，当地还定期组织防灾知识科普、避险演练，召开院坝会，让村民知道警报响了往哪儿跑，哨子吹了怎么做。
9: 上次我看到坡脚落了几撮石头，我都随手拍了个照片发到村头，然后村头都看到了，每近10分钟都给我打电话来了，
10: 都检验过的，反正有啥子情况，警报一响了，哨子一吹，喇叭一喊了，我们都朝那个安全地方走嘛。
1: 在涪陵区大顺镇新兴村，各风险点位已落实定人、定点、定时巡查。居民典礼一场以防灾减灾避灾为主题的院坝会正在进行，村民们收到了印有防灾知识加隐患识别图例加报告渠道的明白卡。
11: 我们将深入广泛地开展4个活动，包括一次全覆盖的群众宣传教育，一次全覆盖的隐患排查整治，一次全覆盖的应急疏散演练，一次全覆盖的物资装备维护，全面推动群防群治走深走实。
1: 北碚区开展地质灾害疏散应急演练，围绕报警信号识别、手摇报警器操作、群众疏散引导等环节进行现场点验，通过实操教学与应急演习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
12: 今天这个演练对我们使用这个器材应对那个特殊的情况有所帮助，意识和应对方法也有所提高。
13: 统筹利用应急广播、电子围栏、手摇报警器等手段，与敲门入户、鸣锣吹哨、电话短信等传统方式，形成人防、技防、物防联动格局，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户、到人。
1: 奉节县紧盯边坡地质隐患、山林火情隐患、田间农事用火、堰塘溺水风险等重点问题，构建空中无人机巡航加地面应急处置加村级群众联防立体化治理新格局。 在红土乡，无人机空中巡检已覆盖全域。无人机航拍捕捉到疑似火情、险情异常状况后，第一时间同步信息，应急救援队快速赶赴现场实地核查处置。
14: 比如说我们人工去巡查的话，肯定有很多盲区啊，政府不给我们村社区配备了那个无人机过后，我们每天就会上午下午过2到3次这样子来飞。
15: 今年以来，川渝两

0: 段打下坚实基础。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核心工程，该线全线通车后，成渝两地通行时间仅需50分钟。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进附属工程和消削整治工作，全力配合铺轨及静态验收，确保项目按期实现通车目标。
1: 能源领域，川气东送二线重庆段建设持续刷新进度条，合川段整体进度已过半，隧道掘进、管道铺设等关键工序进入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底建成。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全长4269公里，起点为四川泸县，终点为浙江温州，途经四川、重庆、湖北等8省市。建成投产后，可实现与全国主要干线管网互联互通。 有效提升管道沿线天然气资源利用率。在
2: 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依托综合能源基地建设工作专班，联动属地政监及职能部门，前置疏通手续办理堵点，全力保障这一国家重点工程建成投运。
1: 市发展改革委介绍，今年上半年，352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889亿元，投资完成率57.33%，超持续进度7.33个百分点。其中，现代产业科技创新项目完成投资1227.9亿元，现代基础设施对外开放项目完成投资1486.06亿元，生态环保公共服务项目完成。
3: 投资103.42亿元，各领域项目建设多点突破，成果丰硕。下半年，我们将持续加强实地调度督导，协同区县政府和有关市级部门聚焦解决难点卡点问题，全力保障重点项目顺利高效实施。
4: 全市招商品牌活动，万企重庆行有色金属合金材料产业对接活动，即日在綦江区举行。全国行业专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通过实地考察、主题分享、交流洽谈等多种形式开展精准对接，共谋先进材料产业发展机遇。
5: 整个这个重庆，尤其是綦江这个锂产业发展呢，我感觉到这个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未来上海给重庆的合作。
6: 一定会更深入，重点的方向是汽车轻量化，在这个铝合金、钛合金还有镁合金材料这一方面强强联合嘛。
3: 我们将抢抓产业发展机遇，持续巩固铝、镁、钛等氢合金材料优势，拓展铜、锂、镓战略有色金属新材料赛道。
7: 先进材料是我市“三三六幺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明确的三大万亿级主导产业之一。今年以来，投资重庆招商品牌活动持续发力。上半年，全市招引先进材料项目100余个，正式合同额超400亿元。 以招商引资赋能高质量发展，一至六月，全市先进材料产业集群产值增长 5.9% 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我们将紧扣“三三六幺八”现代制造业。
8: 集群体系，深化产业生态招商，立足资源禀赋精准招商，强化市区联动部门协同，推动更多引领性、标志性项目落地重庆。
3: 由南岸区重庆经开区企业云脑医疗参与牵头起草的脑机接口系统通用技术条件团体标准近日发布实施，填补了我国在脑机接口基础标准领域的空白，为行业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检测和认证提供了权威依据。云脑医疗是国内少数实现医疗级注册、规模化落地的脑机接口企业。
9: 自2023年，在于成立以来，专注于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已累计获批11项专利及39项软件著作权，相关产品覆盖全国21个省市、45家医院。这次团标的发布规范了通道一致性、解码延迟、安全边界等验证方法。我们将以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系统。 为抓手，更好切入脑卒中运动康复赛道，并且联合多中心做临床应用研究，积极推进产学研医协同上下游拉通。
1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抢抓农时，积极推广机械化作业，持续优化农技服务，助力粮食丰产丰收，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0: 在永川区朱沱镇水渡滩村，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一机化改造，百亩级田块

0: 两天内即可收完，机收每亩成本仅100元左右，预计本月底前可完成大面积收割。
1: 一台收割机一下子能收个7-8亩地，一天能收个6-7十亩地。
2: 我们将调配1000多台套收割机投入农机作业，预计可为农户增收截至3亿元。
0: 眼下也是水稻拔节运穗的关键田间管理期，在潼南米新镇夏家社区，农技人员利用植保无人机对连片水田精准追施分裂肥，在巫溪县12万亩青翠里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旺季，吸引了不少客商蹲点收购。
1: 一种是线上销售，一个另一种就是线下，各个地的商贩到我们酒村来现采分级来统一发售。
3: 我们现在收的话是一天收5-6千斤、7-8千斤，有时候可以收1万多斤。
0: 这段时间，中县近10万亩下城也迎来丰收，漫山橘果缀满枝头，村民们就地分拣装筐后，这批新鲜水果将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国内外市场。
4: 每天采果量能达到5至6万斤，我们主要以鲜果销售，国内主要销往广东、深圳、上海等地，国外主要销往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
5: 市气象台消息，受富冈外围偏东环流的影响，未来3天重庆以多云天气为主，同时伴有分散强对流天气。
6: 今天白天我们考虑会有短时强降水，那小时雨强局地可能达到40到70毫米，另外的话局地还会伴有这个7到9级的阵型大风，提醒大家关注这个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5: 10号之后，受大陆高压环流的影响，重庆大部地区转为多云到晴，届时高温天气也将再次返场。
7: 就业是民生之本，连日来各地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积极搭建供需桥梁，一系列促就业活动密集举办。
5: 在綦江，人社部门举办100日1000万招聘专项行动夜市招聘会，借助商圈夜间消费人流开展供需对接，22家企业挑灯纳衔，提供岗位1000余个，吸引大批求职者参与。
8: 我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看到的公司招聘的生产技术员，我觉得跟我的专业比较相符合。
9: 积极组织开展线下专场招聘会、线上直播带岗等招聘对接活动，切实拓宽各类劳动者就业渠道。
5: 针对高校毕业生返乡留乡发展需求，奉节县打造了全市首个由组织部门直管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在全县33个镇街、392个村社布设基层服务站点，并派驻81名企业联络专员动态摸排岗位，同时在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岗位推荐等方面开展定制化帮扶。
10: 家乡的扶持政策特别贴心，不仅免费推荐岗位、开展技能培训、住房、出行还有专属福利，创业也能申请贴息贷款，让我们留在奉节发展更有底气。
5: 川渝两地还深化联动，精准赋能青年创业。近日，重庆潼南就携手四川遂宁开展创业服务专项行动，两地创业者在乡村振兴、智能制造、电力装备等领域进行创新项目集中展演，创业导师现场把脉，推动项目落地见效。
11: 人社部门也全程为我们提供了政策的扶持、就业指导与创业指导，还给我们对接了高校的资源，给了我们很大的底气。
12: 我们将持续推进“愚创育新，就创同城”行动，联合高校搭建创业培育平台，落实创业扶持资金与配套政策，依托展演、创业讲座，赋能青年创业者。
13: 这个暑假，各地统筹整合社会资源，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公益托管和研学服务，不仅为家长减负，也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0: 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两江新区推出了规模化、普惠化的官方带娃公益托管服务。记者在龙山街道的公益托管班看到，30多名孩子正在教官的指导下认真学习行军礼、站军姿、踢正步。军事夏令营活动丰富多彩。在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党群服务中心，神奇的川剧脸谱知识也很受学生欢迎。
14: 每天都有非常丰富的课程内容，比如科学小知识、生活小技能、非遗小课程。
15: 课程设计也特别有心，完全解决了暑假我们不能带孩子的后顾之忧，特别好。
16: 我们将联动学校、社区、企业，以小托管托起大民生，助力解决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等暑期子女

0: 复难题。
1: 在永川区兴南路社区，一批大学生志愿者来到暑期公益托管班，为青少年开设了科学实验、创意美术、安全教育等特色课程。在合川区，30个镇街都设立了暑期公益托管班，趣味物理实验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科学之美。在荣昌，40个青少年公益托管点位正式开课，孩子们在少年宫里接受作业辅导，参加趣味体育，学习锻炼两不误。
2: 我非常的开心，有老师给我辅导作业，还有一群带着笑容的小朋友跟我一起玩。
3: 开展暑期托管班是真真切切的让孩子开心，让家长放心，也是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的务实举措。
4: 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万州区去年在全市率先探索打造数字托育平台托育在线。一年多来，通过数字赋能，这一平台有效破解了家长找托奔波累、机构办托多点跑、政府监管难度大等痛点问题，并在全市得到推广运用。
5: 这段时间，万州市民朱女士正在为3岁的宝宝挑选托育机构。与以往只能挨个实地走访不同，借助托育在线平台，她轻点手机，很快就选到了满意的托育机构。
6: 我们点进去可以看到托育机构的资质、现场的环境、还有收费标准等很多的信息。现在呢，一份资料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入托申请。
5: 同样受益的还有托育机构，针对以往备案流程繁琐、多部门来回跑、等待时间长等难题，平台打通数据壁垒，直接调用食品安全许可、卫生保健合格证、法人登记信息等数据，并自动推送至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相应部门进行线上联审。这样一来，托育机构备案时长就由15天大幅缩短至3个工作日，提交的证明材料减少20%以上。
7: 就是为我们的申报提供了一个便利，同时呢，我们在托育的平台上面呢，也可以实时的去查看我们的办理进度。
5: 截至目前，托育在线数字平台已在全市推广运用，累计服务家长65000多人，宝宝在线入托近40000人，2700多家托育机构依托平台实现快速备案，并实现了托育服务安全健康全链条智慧管控。
0: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完善托育在线一地创新、全市共享的流程，优化调整推广过程中各区县提出的需求建议，加速应用升级迭代，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8: 守护市民头顶上的安全与城市天际线风貌。今年3月，我市启动楼顶户外广告招牌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已整治违规楼顶广告招牌360多个。
9: 在九龙坡区华岩镇民安华府小区，这家养老中心楼顶的招牌长期风吹日晒，锈蚀老化严重，而招牌下方正是养老中心的出入口。城管部门会同华岩镇与责任单位沟通，对锈蚀的广告钢架进行了分解拆除。
10: 拆了之后，感觉整个城市空间呢也更加好看一些、美观一些，我们老百姓过路也放心一些。
11: 我们积极配合城管大队，把个养老中心的屋顶广告全部都拆除了。也跟周围的居民呢也提供了一个放心的通行的一个通道。
9: 同样是清除安全隐患，在北碚区这所中学主教学楼楼顶上的一块广告字牌也被纳入拆除范围。据了解，专项整治按照先除隐患再换风貌的思路分阶段进行，7月底前优先整治存在安全隐患的楼顶广告招牌，具体包括遮挡门窗影响消防逃生救援的、空置闲置陈旧破损的、设施结构锈蚀松动老化的、线路陈旧裸露的、存在坠落坍塌漏电等安全隐患的、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检测的大型户外广告设施。
12: 目前全市已整治违规楼顶广告和招牌364个，10月底前整治未经审批设置杂乱等问题。我们将商家的合理需求放在首位，兼顾安全与民生，一排一策指导整治工作持续开展。
9: 自7月31号起，长江涪陵段水位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凌晨，水位超过160米，累计涨幅超6米。针对本轮涨水，航道部门提前启动防汛预案，24小时监控航道情况，动态优化调整航标，全力保障通行安全。目前入汛以来最大洪峰已设立过境长江涪陵段。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7月20号，我们报道了万州、江津两地部分并险水库存在巡查不规范、隐患整改不到位、蓄水位过高等安全问题。节目播出后，两地直面问题，厉行厉改，从规范日常巡查到推进工程整治，全面补齐水利安全短板。在万州区陈家坝街道高山水库，原先流于形式的巡查责任人已经被调离岗位，台账记录清晰规范，一目了然。
1: 现在我们整个记录本，我们记录的那个进行了整改，全部形成了这个记录册，哪里有问题我们都会如实记录。汛期期间的话，如果遇到下雨这种情况，我们还会巡2到3次。
0: 不仅点上整改，更在面上排查。陈家坝街道对辖区所有水库、山坪塘开展了拉网式全覆盖检查，发现的6项安全问题全部建立台账闭环清零。同时，通过组织业务培训，统一台账填写标准，从制度上填补巡查走过场的漏洞。针对高山水库存在的结构性安全隐患，万州区水利局则制定专项整改方案，明确施工节点。
2: 我们已经明确了建设方案，计划8月开工，工程建设完成后可以消除水库的安全隐患。
0: 直面问题，靶向整治，在江津区同样落地见效。此前，今日关注曾报道过江津区冒水洞水库溢洪道被占用的情况。记者再次来到现场，看到杂物、树木、桌椅以及违规搭建的移动厕所等均已全部清除，行洪通道恢复了畅通。新上任的巡查员刘开生说，他家就在附近，可以做到每日巡查、动态监测。
3: 我发现问题都是如实的揭露，如果解决不了的，我如实往上面报告。
0: 刘开生说，针对冒水洞水库空库运行走样的问题，区里派人修复了垮塌的排水渠，调配水泵24小时不间断强排。经过连日排水作业，冒水洞水库蓄水量已从70多万方降至不足10万方，彻底消除了高水位运行隐患。
3: 现在目前那个水位已经到了死水位，跟之前的话下了有4米多的水位。
0: 目前江津区对全区水库开展了拉网式排查，并计划在8月公开选聘专业管护公司，以专业力量开展水库日常巡查和管理工作。

0: 正在持续整改过程中。
1: 并险水库整改，改的是隐患，守的是民生。每一道裂缝，每一处渗流，每一个岗位，每一笔记录，都紧扣安全二字。只有坝体结实了，管护到位了，咱们老百姓在汛期才能够真正踏实。我们期待相关部门持续紧盯剩余整改任务，严把工程质量，压实管护责任，常态化排查隐患，全力守护群众汛期安全。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花丰收。立秋。
2: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3: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

0: 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1: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3: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1: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4: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1: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 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1: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6: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1: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7: 对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1: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8: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1: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 6G、 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9: 面向十五，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 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

0: 转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3: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4: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5: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7: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8: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

0: 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1: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2: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3: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4: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万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 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6: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7: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6: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8: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9: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伊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

0: 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十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4: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7: 9.9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东儿，东儿，把门关上。
1: 他们的撤离你们安排，林毅那边还没有消息。如果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好早做打算。
2: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让我去哪儿？这就是我的家。我养着你，你别上当了。
1: 你找过你干什么呀？你，
0: 龙儿，把这个拿着，留着做个纪念。

0: 哎呀，行了，老弟，你别吹了，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给我垫个肩膀，罗密欧总不能溜着肩膀演。
1: 垫什么垫呀？再垫耳朵都竖起来。
0: 你不给我垫肩，我罗儿怎么塑造这个罗密欧？
1: 小粽子，
0: 我不演。
1: 开练了。
2: 你的姓氏是我的仇敌，你还是你自己。哦，罗密欧，甩掉你的姓吧。
3: 行，我的小姑奶奶，剧本不是这么写的。你说你平常改改我的剧本也就算了，可是这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剧本你怎么能随便改呢？
2: 太难了，我每次到这块都卡壳。赵老师，要不我演出的时候你帮我提提词儿。
3: Oh my god！
2: 别走啊，赵老师。

简小姐，微笑会让您更美丽。

名字算什么？玫瑰换个名字，一样芬芳。

0: 日本宪兵队的通缉名单，
1: 昨天刚死的。
2: So fucking fresh，
0: 还没臭呢，正好能用。
3: 娘，你可以通知日本人了，我保证你半个小时之内钱进你兜里。

0: Come in. Now, look, this one, he is 锄奸队的，
1: 还上过日。

0: 老吴，有消息吗？
1: 林毅和顾阳山和李不摇的人在野码头发生了枪战，当场打死了好几个巡捕。哦，这是我在现场捡到的。

0: 啊。演戏挺大是吧？
1: 我们演员演戏都来真的。
0: 行。

0: 哎，通知日本人，就说他们要的人被人抓了。为什么回来呀？你都已经走了，为什么回来呀？我回来不是为了你，我回来是为了给红衣报仇。
1: 你给红衣报仇？
0: 你连五天身子都进不了，你有那本事吗你？是，我是没本事，我他娘的要什么本事？我还能被你骗得团团转吗？王八蛋，你个鼻子！

0: 你娘的事的确是我骗了你，我对不起你。那你娘现在在白马湖好好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哎，你随便来，只要今天你能把这气儿消了，你想怎么打都行。
1: 你说的。
0: 我说，来。
2: 你让我打我就打，我告诉你郭小山，这辈子我再也不听你的了。
0: 那丁一，我也告诉你，过了这村儿就没这点儿。
2: 你想得美你，我告诉你。

0: 这事儿我记你一辈子，以后我只要想起来一次，我就抽你一次，你不许还手。好，不还手，肯定不还手。哎呀，我的肋骨啊，不，哎呀，哎。哎呀，算了算了，翻篇了。
1: 我也不是瞎子，其实我心里也明白，你那么做也是为了更多的人。
0: 李玉，谢谢。
1: 真短了，
0: 骗你的。站起来，
1: 你干啥？
0: 站起来。
1: 我刚才不都说翻篇了吗？你干啥？还拿枪干啥？
0: 咱俩现在身上的伤根本不够。既然回来了，现在想走是走不了了，得把这事儿给圆了。
1: 我是觉得你中枪是合适啊，但是我中枪我觉得并不合适。
0: 我告诉你别动啊，动了我反而打歪了。
2: 等会儿冠山，你先听我说，我觉得咱俩再设计设计，要不然我觉得还能有别的好。
1: 不是，
3: 三呢你啊。这俩傻子，玩真的啊！
4: 报告します。探してる李衛総は李刑事がもう見つけたそうです。
0: 应该没打歪。中枪的感觉怎么样？
1: 王八蛋，你过来，你现在就把枪给我，
5: 我也是给你一枪，王八蛋。
0: 你开过枪吗？
1: 没有。
0: 没开过枪。没开过枪，这剧本得改一改。我是近距离替你挡的子弹，所以这一枪我自己开。
6: OK， 时间差不多了，日本人也该到了，走，
7: 进去看看。你们在外边守着，
8: 好。

0: 等一会儿吧，躺好，
1: 一会儿见。
2: 啊！你大爷！
0: 你们都躺好了啊！别让老子白忙活。

0: 中を捜索しろ。
1: 棺材棺材升官发财。人财两旺，手雷一响，黄金万两。

0: 约瑟，
1: 李先生，你慢走。
2: 我叫丁一，是个演员。
0: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
2: 我要是在日本人面前那露了馅，那可咋办呀？那可是武田呀，他发起疯来连自己人都杀，你又不是没看见过。
3: 丁一哥，
4: 他是死了，死了，明白吗？死了。
5: 我就一直在想，他不能一直眼瞎子，这不是一回事。
6: 他们连命都没了，就瞎他一双眼睛，又能怎么着？
0: 你是谁呀？
2: 我不是李月色，
0: 我不是李月色。我不是李月色。
7: 哎，
0: 我是。
7: 你刚才说你不是李月色。那你是谁？

0: 都在想，如果下一次我再遇到出现队，我说我不是绿叶色，那应该是谁？
1: 就说你是舞剧团的小工好了。看你这狼狈劲儿，还真挺像。

0: 行，怎么这么不小心，把自己伤成这个样子？
1: 行，你别担心，你就是做戏呢，这手底下有轻重，没伤着过。

0: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你不要以为有东岩寺大公这层关系罩着你，你就可以肆意妄为。武田只要一个电话打过去，就可以立刻确认到底有没有这个意思。这位东岩寺大公是日本皇族的侧进，曾代表日本出任驻英大使。
1: 他的地位非常高。当初他在欧洲游学的时候，跟里约瑟的父亲是同学，他们两个人交情颇深。东元寺大公回到日本之后，多次邀请里约瑟的父亲赴日，谋事密码工作。那叔叔，如果这么说，是不是也有可能他们两个人是一父和一子的关系？
0: 不知道。好在这个东元寺大公膝下无子。
1: 但他们日本人确实有认义子的习惯。如果说他真的认了里约瑟当义子的，倒也不是不可能。不对，那万一不是这个关系？你刚才说武田一个电话打过去，那我不就露馅了？你自己运气好。东元寺大公前一段时间脑溢血发作。
0: 这情况你不行，那你得抓紧时间离开上海。虽然你跟东元寺大公的关系不能确认，但宫本御医马上就要来了，你不瞎这事儿，根本瞒不住。我已经想到办法，帮你争取到一周的时间。

0: 是上海防疫局吗？你们赶紧马上来码头看一看，这里出现了好多的瘟疫，好吓人的。那你们到底管不管？好的好的，再见。
1: 码头发生瘟疫，宫本御一的船无法停靠，只能在外等待。隔离检查是否有人感染需要7天的时间，在这7天里，我们会想办法送你离开。
2: 7天，
3: 够了。
1: 够什么？
3: 为红玉报仇。
1: 你是不是疯了？
3: 夏小姐，我知道红玉是为抗日死的，所以你们两个人是不是败露？

0: 仇我也懂，你们的身份不能随便向别人透露，但是没关系，我加入你们，咱们一块儿给红玉报仇，咋样？
1: 如果你只是为了报仇，那就太对不起红玉的牺牲。红玉救你，我杀你去送死。
0: 可红玉是你们自己的。你们别把自己人送了，你们不管。你们自己人死了，你不去报仇吗？那我妹子死了，那也太不值了，她不是白死了吧？
1: 抗日要从长计议，如果拿着手榴弹向上冲就能战胜日本，我第一个冲上去。但这样无意义的牺牲是赶不走日本人。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我坚决不。

0: 昨天晚上咱们虽然忙活过完了，但是宫本玉玉还是回头了。七天，我身上的伤，七天能好利索吗？什么七天？钱小姐刚才跟我说，本来宫本玉玉马上到货，可是她用羁绊帮我拖延了七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得宫本玉玉来之前，我一定要把你送走。
1: 不管怎么样，这七天之内，我必须杀了陆天。
2: 林爷，我也想杀，我想杀了所有侵华的日本人。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根本没办法近身，怎么去杀呢？
3: 那我就把自己毒瞎。我替你们完成见死行动，你替我杀陆天，我们合作。
2: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现在最重要的是离开这里，保证自身的安全，
3: 自己安全了才有机会报仇。
2: 我都帮了你那么多，你就不能帮我一回吗？不能！你不帮我，我就把你供出来。你说什么？你，
1: 大卫，伊萨，小林来干嘛？
0: 估计是来通知你检查野鸡了。
4: 小林队长，是小林队长吗？丽萨，宫本玉也来了。宮本玉也来了。
5: 宮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玉也来了。宫本
1: ごめん、ユイナ。
5: 山本先生は。
0: まだ到着していません。
2: 还没到。
1: 还没到。
0: 可是小林队长说，宫本雄一不是今天就会到吗？
5: 明日着くと言ったはずです。
0: 宮本先生の船はまだ今のところ港へ入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2: 还没有办法进港。
0: 为什么？李さん、我々もつい先ほど情報を受け取ったばかりで、大変申し訳なく思っております。
2: 很抱歉的通知你们。
0: 港では鳥インフルエンザの発生が疑われており。安全の確認が取れるまで船の上で待機す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为了安全起见，宫本医生只能暂留船上。
1: 体温？拿了多久？
5: するまでどの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0: 規定では。
2: 按规定是。
0: 7日間です。
2: 七天。
1: 七天？你们是不是在敷衍我？之前跟我说，宫本医生很忙，也就算了。可是他现在人已经到了，为什么不让他来见我？你们说。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
5: まだ他に条件があるなら言ってください。
0: 李先生，稍安勿躁。我々はあなた方を騙そうとしてるわけじゃない。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 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8: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9: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0: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
8: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之灵药业。
1: 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立秋，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
5: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6: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7: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8: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9: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10: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8: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宫本提先上岸的确是意料之外，但武田却暴露了他和海军的关系。从小莲的反应来看，这件事佐佐木或许并不知情。
1: 矛盾丛生，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佐佐木，只要他稍有怀疑，我们就有机会。

军研究出了一种神经毒素，只要在你眼周围就是嗖这一震，不出5分钟啊，就可以彻底破坏他的视觉神经。

0: 应杰，
1: 这个给你。燕青，这个给你。紫藤花晒干以后供香，可它风干的时候不能直接挂在窗口，阳光直射会使它褪色的，要等它完全阴干以后才能见光。

0: 我们已经等了这么久，我还以为你忘了呢，查理先生，查理。
1: 谢谢。紫藤花风干的时候，不能直接放在窗口，阳光直射它会褪色。只有等到彻底阴干之后，才可以见光。
0: 真的是你，诗仙哥哥。
2: 好久没见，梦见，你都长这么大了。
0: 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们还会再见。其实那天舞会上的时候，我就认出是你来了。你为什么不肯认我？嗯，
2: 这说来话长，我改天再跟你解释。就今天吧，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啊，别麻烦了。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帮个忙的。
0: 我的一位朋友，垂体瘤压迫了视神经，他现在头疼的特别厉害，而且视力也有所下降。垂体瘤？
2: 对。
0: 施瓦茨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如果他不介意的话，可以来医院一趟。
2: 啊，但我听说做这项检查对身体的危害是极大的，对吗？是。
0: 脑血管造影术是有创手术，对医生的手法要求极高。现在技术还不够成熟，所以很多接受这项检查的患者都有可能患有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所以，除非病情危急，急需手术，我们是不建议进行这项检查的。
2: 不过你找对人了，施瓦兹医生是目前上海唯一能做这项检查的人。那，假如我这位朋友。
0: 不想做这项检查，可是有人胁迫他这么做，你们会同意吗？胁迫？
2: 对。
0: 那当然不行。我们要尊重病人的意愿，如果他身体不允许的话，这项检查是不能做的。
2: 那如果有人胁迫你们呢？
0: 不行，这是我们医生的职业道德。
2: 但是现在有人胁迫我这位朋友，来到你们这家诊所，找施瓦兹医生做这项检查。
0: 你的朋友。

0: 是不是晚宴那天也忙的那位先生？对，而且他的病历应该已经送到你们诊所了。武田科长是送了一份病历过来，叫李约瑟，
1: 就是李先生。啊，怪不得，
0: 施瓦茨医生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1: 为什么病人已经有了成功的脑血管造影成像，武田先生还要让他再做一遍？是这样，孟姐。现在李先生无论是从身体状况，还是精神情况来讲，都无法承受这样的折磨了。所以我想请你帮的忙就是，能不能取消明天对李先生的检查？
0: 如果是我主导的话，当然可以。但我做不了施瓦茨医生的主。施瓦茨医生向来是不愿意得罪日本人的。我只是他的学生，恐怕左右不了他。

0: 你还给我？干嘛呀你？你疯了？你
1: 怎么办？你告诉我现在还能怎么办？
0: 所以啊，现在明白了吧？当务之急是给你查证儿，你也的确该好好查查证儿。
1: 哎，嗯，那你这位青梅小姐。 有没有跟你说，到底怎样才能不让他们查我这儿？
0: 说了，用这个。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1: 施瓦茨医生吗？
2: Good morning。
3: 脑血管造影术有一定风险，我们需要为患者做全面检查，请各位耐心等待。
1: 李先生，那我先出去了。

0: 赵先生，你出了什么状况吗
1: ？Oh my God! In der jetzigen Situation, es braucht so viel Zeit mit den Patienten, und ich habe so viele Patienten in meiner Klinik. Es reicht für heute.
0: 孟医生，刚才施二先生说什么？
2: 判断，
0: 那什么事后才能做进一步的检查呀？武田科长，这个检查是有创检查，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会出人命的。后续检查时间，我会再通知您。孟医生啊，李先生是我们极其重要的合作伙伴，他的身体我们十分关注，还要等多久啊才能再做检查？
3: 你现在必须给我灭一个，明确的筹码。
4: 武田科长，啊，您何必要为难孟医生呢？本来李先生就不需要再做血管造影的检查，那么今天您请施瓦兹医生还有孟医生来，到底是为了救他，还是为了害他？
3: 查理，快去把我的降压药拿来，
4: 我的头要炸了！
3: 是李先生。

0: 你怎么了？没事吧？啊，没事儿。我刚刚就是太害怕了。对不起，世贤哥哥，我从小就这样，太胆小了。我知道，但是你今年很勇敢，而且真的帮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忙。那王健，谢谢你。 以后要是有什么我能做的，你尽管开口。世贤在所不辞。
1: 世贤哥哥，你放心，我做这些都是心甘情愿的。

我忘了，我们都不是小时候了。我先走了，我还要回医院呢。 对了，我想到个办法。嗯，有一种药叫扑尔敏，短时间内大量摄入会导致瞳孔散大，跟眼盲的症状很像。像李先生这种情况，应付眼科医生足够了。

0: 世仙哥哥，你放心，我知道你做什么都有你的道理，我不会说出去的。哦，这个方法我也没有用过，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你们要谨慎考虑。
1: 好，
0: 我先走了。

0: 哎，这啥米来着？
1: 苞米。
0: 啊，苞米。

0: 就送到这儿吧。
1: 啊，再见。

0: 世轩哥哥，我知道，你做什么都有你的道理。你放心，我是不会说出去的。
1: 嗯，你能不能别闹了？人家都紧张成那样了，你还拿人开玩笑？
0: 哎，大哥，我这是替你着急好不好？人家孟小姐对你可是真感情，你倒好，跟个木头似的，就会俩字儿谢谢。你是不是只会打枪和算算数？
1: 在这节骨眼上，我哪有心思想这个？这一关呢，孟琪算是帮咱们过了，但我觉得宫本御医还是回来，咱们不能再被动下去了，要化被动为主动。

0: 哎，让你们久等了。武田了，
1: 李先生，你的回报对象是我，有什么事让你这么想要调和我呀？
2: まず私に話すべきでしょう。どうして直接私では？确
0: 实有些事情和武田科长讲没有用，所以我要和大佐说。不如李先生说一说。 哪些是没用的呀？好，
1: 我很明确的和你说过，我不想做那个检查，因为那个检查对我的脑袋有伤害。可你非逼着我去做，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0: 这是综合数据。
1: 前有大都会，我被人当场刺杀；后有锄奸队绑架了。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无法接受那个有创检查。而武田科长你。
0: 执意要我去做，这分明就是要置我于死地。啊，我明白了，你不会是要公报私仇吧？因为上次密码泄露的事情，我让你丢了颜面，所以你就处心积虑的想要报复，对吧？
2: 李先生，我们都同为大里面的一个少年，又怎会在意这些小姐？
1: 如果你实在说这件事的话，那实在没有必要打扰大佐，你直接给我说就可以了。再说做这个检查，也许为你的身体着想嘛。为我着想？哼，我真的是想不通啊。说武田科长，你对我好吧？你可以不顾我的性命安危，让我去做那个有创检查；说你对我不好吧？
3: 你甚至不惜调动海军。わざわざ海軍の力を借りて、日本から宮本先生を呼んでくる必要はないでしょう。我没记错吧，查理？没错，李先生。小林队长亲口说过，宫本裕一因为基因被隔离在了船上，是武田科长您亲自调动了海军。够了，
0: 李先生。 不要听信谣言啊！我之前真的不知道做这个检查有损伤，我现在禁止了。如果你不愿意做，那我们不做就好了。我们等着宫本裕一来再检查，不迟。
1: 我和你说不通，我要见大佐。

0: 那佐佐木怎么连面都没露啊？
1: 看来你这眼睛是躲不过去了。虽然佐佐木今天没有露面，但是看武田的反应，咱们应该是赌对了。找海军出面是武田的个人行为，佐佐木应该也是刚刚才知情。所以现在时间紧迫，咱们呢就按照原计划行事。
2: 第三个在。

你这是怎么了？谢谢。还好吗？

0: 昨天晚上回来以后，武田就派人一直形影不离地盯着我们两个人。关小山想去药房或应付眼科检查的扑热敏都一直没有机会。后来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吃虾过敏，就管他们要了一盘虾，吃完以后果然身上起了疹子。日本人怕我的身体出现问题，所以就把眼科检查配合到了明天，还给我开了大量的扑热敏，我一粒都没吃，全都攒着呢。就算今天晚上我们的行动失败了也不怕，这么多的扑热敏一定能够应付明天的检查。
1: 但愿你用不上。
0: 秦小姐，你别一直这么看着我，我知道我现在挺难看的，但是没大事儿，我这就是有点痒，没两天就能好，不会一直这么碍眼。
1: 别抓了，抓破了容易感染。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动计划了，队长。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

0: 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当前重庆正处于夏季森林防火关键期，受持续高温伏旱天气影响，多地火险气象等级维持在高或极高水平，再加上林区避暑纳凉活动频繁，野外用火管控难度大，多点集中爆发森林火情火灾的风险不容忽视。面对严峻的防火形势，重庆如何多措并举，全力筑牢森林防火墙？近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高温天气下，南川区三泉镇睡佛山森林公园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的热门打卡地。当地在森林公园主要出入口增派巡护人员，严防火源进山，同时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游客集中区域，高频次开展防火宣传。
1: 我们镇、村和景区进行联动，设置了固定和流动检查站，防止火种入山。同时呢，我们运用了灵火监控视频，对我们景区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
0: 在大足，176个森林防火卡点加强应急值班值守，护林员分片包区开展巡护排查隐患，林区布设的高清监控摄像头24小时在线，对烟点实现自动感应、自动识别、自动推送。
2: 卡点24小时值守，森林分网格全天循环巡护，重点劝导群众不带火种上山，严禁烧荒、野炊、明火祭祀。
0: 江津区杜市镇依托高山瞭望塔、入户宣传、进山卡点排查的立体化防控模式，24小时监测林区火情，严控野外火源，筑牢山林安全防线。重庆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截至2025年底，全市森林面积453.5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稳定在55.06%，活林木蓄积量达2.9亿立方米。森林管护呈现点多、线长、面广、量大的特点，加上林地与耕地犬牙交错，林区与城区相互交织，电力、通信等重要设施密集，每年的森林防火形势严峻复杂。进入夏季森林防火期以来，重庆以人防打底，将林区划分为2.2万个责任网格，构建起由4.5万名一长三员与12万个十户联防小组相结合的群防群控机制。这些扎根一线的防火守门人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把防控责任落到了每一片山林、每一个路口。在筑牢人防基础的同时，持续强化气防赋能，提升火情发现处置能力和效率。
3: 永川区整合无人机智能巡护、全景智能球机监控设备，搭载 AI 识别、红外测温技术，有效补齐人工巡查盲区。同时，依托141基层制治体系，搭建4G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天上巡、空中查、地上防的立体化防控格局。
4: 无人机每天按飞行计划及规划的航线进行智能动态巡护，搭载的 AI 算法可以对林区烟雾和热源进行精准识别，也有效地填补了人工巡护难以到达的陡坡、崖壁和密林腹地等视野盲区。
5: 一旦系统捕捉到异常热源、烟雾迹象或者山体滑坡征兆，我们将迅速将险情信息推送至最近的网格源。5分钟之内，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便能携带装备，火速集结奔赴现场。真正的做到打早打小，抢早抢小。
3: 开州区创新人防加技防防控模式，依托智能卡口、无人机巡查等科技设备，补齐人工巡查盲区，大幅提升高温森林防火效率。无锡县2000余名护林员全员在岗轮班巡护，无人机空中巡查全覆盖补盲。北碚东阳街道实行森林防火卡点24小时值守，依托141基层制治平台，搭配无人机巡检，构建起了空地一体、全域覆盖的防火安全防线。
6: 突出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努力确保辖区平安稳定。
0: 重庆山地林区广袤，地形复杂，陡崖深沟、密林腹地长期存在人工巡查盲区，火情隐患已漏报迟报。林业部门依托数字化改革契机，在全市布设无人机、林火视频监控、林下红外监测、智能卡口等智能感知设备7600余套，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的全天候监测体系。 在此基础之上，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应用场景立足实战需求，打造风险数据一张图、履职尽责一张网、指挥调度一盘棋的智慧管理体系，推动森林防护从人工巡查、事后处置的传统模式全面转向智能感知、事前预警、精准处置、闭环管控的数字化现代化治理新模式。在2026年第二季度数字重庆建设应用场景大赛上，该应用入选市级部门应用场景领跑者榜单，成为数字重庆建设在生态防护与应急治理领域的标杆性实战成果。人防打底，技防赋能，但要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装备用得上，火情扑得灭，救援力量就要能始终保持临战状态。为提升森林火险处置能力，来自重庆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35名专业消防指战员日前进驻缙云山，与缙云山管理局护林员一道展开为期3个月的实战演练。今年下防期间，重庆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续在两江新区、万州、涪陵等地部署前置驻防队伍，以专业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7: 我们这边主要是比较擅长于雨水灭火作战，我们这边携带了大功率水泵，然后水囊，然后管带等等等相关的装备嘛。如果说是遇有火情的发生，然后我们也能够快速地进行一个高效专业的处置。
0: 以练驻防，铜梁区组织应急救援队伍深入重点林区进行森林灭火实战化拉练，演练模拟山顶突发森林火情，应急救援队伍快速集结，采取3级提水方式输送灭火用水，多台无人机同步升空，开展火场侦查、火点排查、水带物资投送，
8: 主要实现人装融合，让全体队员熟练掌握各类灭火装备的实操流程，全面提升各大队联合作战的配合默契度。
0: 在铜梁区吕凤镇宝宁村，20多名村级应急队员也开展了一次森林防火应急演练，演练模拟网格员巡查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向村委会反映，随即通过141基层自治平台同步上报，应急灭火、人员转移等工作有序展开。
9: 装备呈到一线，各村均配备了焚雾器、机动泵等森林防灭火物资，
10: 一旦村里面发生了森林火灾，怕那20几个人一下拖得出来，能及时响应。
0: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而预防的关键在于练。这个练既是对应急预案的实战检验，也是对救援力量的常态磨砺，更是对监测预警体系的全流程演练。唯有以练驻防，方能确保火情来临时响应快、指挥灵、处置准。重庆全市正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森林防火是重点攻坚领域。市林业局进行专项部署，明确提出将群防群治贯穿森林防火工作全过程，全面夯实基层末端森林火灾风险防控体系，全市上下迅速行动，协同发力，正严阵以待，以确保坚决打赢今夏的森林防火攻坚战。
11: 下一步将继续加强森林火险预警监测，按照高风险区、人员聚集区、火灾多发区等实行分区分类施策，
12: 按照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要求，层层压紧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13: 依靠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系统全天候监控火情，同时将防灭火物资提前前置到十户联防一线，做到发现火情人员物资能第一时间到位。
14: 今年我们在林区新建了13个消防栓和5口消防水池，目前一共有29个消防栓和11口消防水池，能够充分保障应急水源。
15: 采取了我们的全范围的覆盖的视频监控，加上我们的 AI 的那个算法，无人机与其他一些防灭火的高新设备，来确保我们整个防火工作能够得到最好的保障。
0: 森林是城市的绿肺，森林防火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据统计，2025年全国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共226起，其中人为因素引发的占已查明起火原因的80.1%。牢记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这场绿色保卫战贡献自己的力量。感谢您关注，再会。
16: 秋到花田里花丰收。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

0: 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之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做出了最为精辟、振聋发聩的论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的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宏阔的历史视野、深远的战略考量，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推动中华文脉绵延繁盛，让中华文明历久弥新。习近平文化思想也在应历史之变、解时代之问中形成与发展起来。为了深度剖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内涵、时代影响、时代意义，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继续奋进的力量。今天是第四季第一集，我们将围绕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方向来开启

千年时空隧道，文明火种自甲骨刻痕中跃动，青铜纹饰镌刻华夏基因，百家争鸣，思想如星河璀璨，秦汉一统，气魄似山岳巍峨，唐宋气象，诗词风流，纵观古今，元明风华，理学心思启迪后世，列强肆虐，山河破碎之时，有志士

人人以血肉之躯护文明火种，更有马列真人融中华智慧，辟复兴新图。

新时代新征程，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文化千秋不坠，时代之音万里不宁。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和我们一起共同探讨，他们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向明教授，欢迎您，王教授。
1: 大家好。
0: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教授，欢迎您。
2: 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三位专家。不仅如此呢，我们的讨论啊还将连接更为广阔的网络空间。来，于小思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于小思，我的任务就是实时汇聚广大网友的智慧，向专家们传递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将与大家一起见证思想的力量。
0: 感谢小思啊。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着新的课题，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意义，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
1: 易经里面呢有这样的两句话，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简单的记就是以文化人。人类的生产啊，简单的说至少是两类生产，一类是物质的生产，一类就是精神文化的生产，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呢才非常深刻地讲，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所以你看，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五千年屹立不倒，其实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旗帜是什么？就是文化。从先秦诸子，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伟大源头，到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那么五千年来我们中华文明的文脉薪火相传，从不中断。所以中国也是全世界保持了自己的原生文明连续性的唯一国家，很了不起，是吧？那么正因为如此啊，所以我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中央如此重视文化建设，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在今天的体现。
4: 我想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何而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和理解。在古代时期啊，我们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成就，也孕育出了丰富的优秀的文化传统，那么二者相互匹配，彼此支撑，共同铸就的古代中国的文明的高度。那么进入到现代啊，为救国图存，实现民族复兴啊，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思想理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依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不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进入新时代啊，必须回答好新时代的文明课题，这就又意味着我们既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从历史脉络来看啊，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文化始终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啊，遵循着辩证发展的规律。那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啊，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

0: 记得必然产物。
1: 我想结合国内外的形势变化，这个谈一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创立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一是世界文化的激荡啊，展现出新的态势。随着世界百年未遇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文化、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格局和这个形态，经历过了深刻的调整和重塑，所以人类的文明发展站在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二是中华文明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比如说我们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中实现我们的文明复兴、文化进步。三，这文化强国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大家知道，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的要求更高了，人民群众呢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所以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第四个方面是我们的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出新的特点。当今时代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社会格局也发生深刻的调整，所以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面临了新的重大挑战。所以从上述这四个方面的形势来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深刻地阐明了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2: 我们作为观者，似乎也回到了大唐盛世的开放包容，
3: 看到了杜甫带着不尽的抱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4: 音乐无国界，但艺术家有根脉。
5: 当中国的乐器碰到外国的乐器，他们就产生了化学作用，
6: 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7: 听了三位专家的解析啊，我们可以深刻的领悟到啊，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和党面临新的文化使命的背景之下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文化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那习近平文化思想具体都融汇了哪些深刻的内涵和意义呢？
1: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这一思想蕴含了一系列的重大创新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个结合，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掌握信息化条件下的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等。所以这些重大创新观点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基础性、原则性的内容，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在理念上的创新、价值上的引领和思路上的突破，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党对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7: 谢谢张和武研究员啊。那我们也请郑教授来为我们做解析。
0: 刚才张老师啊，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的内涵，其中是否贯穿着一条共同的主线呢？我认为啊，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那这怎么讲呢？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千百年啊，我们的祖先们，也就是过去的人民的智慧的结晶。那马克思主义与之相结合，在经过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本质上啊，就是要让这份遗产啊，服务今天的人民。再来看我们的文化繁荣、文化自信这些要求。那么推动文化自娱量的提升啊，坚定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文化里找到归属感，真正做文化的主人？更可贵的是啊，这份初心啊，不止于中国人民，构建中国话语，促进文明互鉴，正是要让中国文化和世界交流，让全人类共享文明成果。所以你看，从意识形态到文明互鉴，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每一个方面、每一条都围绕着人民。谢谢。
8: 那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谈一点，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同志呢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他提出的一些他自己具有创造性的这样一些重要的独特的观点。那么这些观点呢，刚才两位教授都讲了他很多方面，我就不一一讲，那我讲几个啊，比如说我想也是跟大家有关系的。总序讲到的，我们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你有什么样价值观，你就有什么样选择。1935年，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希望中国好吗？在民族危难的危机时刻，张伯苓的爱国三问叩击灵魂了，唤醒了我们当时多少青年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今天依然，我想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爱我们的国家，我们都希望我们国家好，我们都愿为之奋斗。所以你看价值观的作用吧。总书记的文化思想啊，这内涵太丰富了。我们是往大了说，治国理政，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往小了说，我们人生成长的智慧，我们为人处事的规范和标准都在里面。你要想有幸福的人生，好好学我们的中华文化，好好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谢谢。
7: 理解了是什么和为什么，那关键更要明确怎么办。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让思想的光芒照耀前行之路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于小思。
9: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沿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路径，通过三个案例进行探索。第一个案例关于不忘本来，请大家观看一个特别的幕后探班短片，看主创们是如何将传统的诗歌瑰宝转化为一台震撼人心的现代舞剧的。

0: 杜甫这部剧还有一个名字叫《一个人笔下的唐朝》。其实我们这部剧到现在有9年半了，马上10年。
1: 杜甫呢，他

0: 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也是具有当代价值的最有效的部分。
1: 我是扮演是青年到中年，就像自己看自己一样，一面镜子，他知道自己的结果，还愿意继续这样子走这条路。
2: 有幸让我通过这面铜镜窥见了历史，看到了不服带着不尽的抱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3: 猎人行很美，体现了大唐的雍容华贵。他虽然集宠爱于一身，但是他真的是快乐的吗？
4: 当你看到的时候，你觉得他还那么鲜活，你希望他更好，你看到他一直在往前努力的前行。你不希望他停在那儿。
5: 特别荣幸，就是我们能够对于中国文化有尽一份自己的非常绵薄的力量。所以我想，除了我们是一台演出，除了我们是一个优秀的团体，我们还在做一份事业。
2: 杜甫很多的形象，包括妆造，还有他的体态，我们更多的会借鉴他的诗。他是通过诗写出了唐朝从盛到衰的这么一个过程。
6: 那么我们作为观者，似乎也回到了大唐盛世的开放包容，同时我们也目睹了盛世唐朝走向衰败的历史洪流之中。
7: 我们学习了唐朝的历史，后来我们又学习了杜甫的诗，学的时候始终觉得有一些空洞和单薄，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的舞剧把这些文字，把这些历史做了一个具象化。
0: 其实挑战是极其巨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将文学的静态的高度凝练的这种诗歌的意象转化成我们现在舞台上直观的动态的充满情感的舞台视觉语言。其实这正是不忘本来最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弘扬的精神底蕴。
8: 刚才这个舞剧啊，非常好。大家都知道，杜甫是我们唐朝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科学对待他的作品，就直接涉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够更好的创新。因此呢，对历史文化，特别是我们的先人们承继下来的那些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有鉴别的加以对待，要有洋气的予以继承，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来弘扬起来。
9: 不忘本来就是要薪火相传、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但是文化的发展也需要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在坚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之上，我们如何以更加开阔的胸襟吸收外来呢？我们又请到小司为我们开启下一个案例。
10: 吸收外来讲究的是博采众长，在咱们重庆就有一位艺术家做了非常有趣的尝试，他让最具中国特色的民族乐器二胡主动走出去，与西方的交响乐交朋友。让我们一起走进重庆市歌剧院，聆听二胡与他朋友们的故事。
11: 以前都是由一种中国乐器去移植西方的乐器来进行表演。有什么东西能够做一个表达中西融合的主题，就想到了有一个意大利曲子叫查尔达什。我们用四件乐器，小提琴、大提琴、手风

这些都是外国的乐器，来表现演奏外国的音乐。中国的四件乐器，二胡、琵琶、竹笛和扬琴，他们也出来了。当中国的乐器碰到外国的乐器，他们就产生了化学作用，

0: 在查尔达什模仿完了以后，民乐们又率先演奏起了赛马，又倒过来让西洋乐器来学习模仿中国的乐器。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演出了70多个国家，受到了大家的热烈的欢迎。同样的融合理念，在文化奖获奖歌剧《尘埃落定》中延续。我们在通常的歌剧表演当中，由交响乐团来进行演奏，能不能够在这个当中植入我们中国的民族乐器，比如用二胡去表现我们主人公痛断肝肠的内心，他把如泣如诉的内心和女高音贴在一起，因此《尘埃落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由卓玛演唱的一个咏叹调就运用到二胡。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音乐无国界，但艺术家有根脉，吸收外来是为了让中国音乐之根生长得更茂盛。
1: 我们刚才都看了这个片子，看到了刘光宇老师啊，让二胡与西方的交响乐同台，这背后呢，实际上藏着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一个的逻辑。任何的文化，本质上都是一方水土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沉淀，音乐也是如此。那么二胡的婉转，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细腻感知，交响乐的恢宏印着西方对情感的一种的表达的一种的习惯。实际上不论是哪一种的乐器，它所表达的东西啊，都是基于人的需求而生，通过音乐手段的对话，达到人与人不同文化条件下的人民之间的对话。过去我们不敢做，为什么？不同流派，不同表达方式，似乎很屏蔽。但实际上你开放性的去包容啊，去融合啊，去相互借鉴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达到了非常独特的效果。这就是我们在开放条件下共同创造的一种文明的新成果。谢谢。
2: 吸收外来啊，是为了更好的丰富和发展自己，而文化使命的最终指向是面向未来，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化不仅要有历史的厚重，更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勇于创新，敢于超越。那小司在这儿呢，还有最后一个案例，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3: 说到面向未来，科技无疑是最强大的引擎。在重庆的两江四岸，每周六晚上都会上演一场大型的无人机表演，让我们通过短片来感受这场科技赋能文化创新、塑造未来城市景观的生动实践。

0: 无人机表演在全国来说是很常见的，但是在这样的场景之下，这种常态化的表演形式是不多见的。因为无人机表演啊，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能够以新颖、壮观，甚至是奇观化的方式来展示咱们新重庆的城市形象。我们在尝试几次以后啊，发现观众的反响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做成常态化的表演。
1: 我是第一次真正的看到这个大型的无人机表演，
2: 非常震撼。
3: 我觉得重庆无人机表演作为常态化，对重庆人民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旅游项目了。
4: 无人机好可爱。
0: 为了能够让咱们的观众看到更优质的表演，我们也在不断的提档升级。因为咱们重庆啊，是长江文明孕育的一座城市，所以我们的创作团队一开始就想到了以长江文明这个主题来展开叙事，同时也结合重庆独特的山水和人文，比如说不尽长江滚滚来，轻舟已过万重山等等。后来随着咱们团队不断的创新创作，就融入了非常多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大家看到的川剧变脸、活字印刷术等等。这就是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5: 这个无人机啊，背后反映的是我们中国，我们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强大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能力，我们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同时又是我们非常厚重的这种文化的底蕴。所以我想能够这样的前瞻性的站在未来整个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发展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中华文化就会一家放射出最璀璨的光彩，而且不仅是在中国，我相信它也是在世界。所以我想这些案例都非常好的表达了就是我们的文化思想，我们要发展什么文化，我们怎么样去发展文化，传承文化。谢谢。
6: 谢谢王教授。不论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还是面向未来，文化的发展繁荣都需要有坚定的主心骨和明确的导航仪。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本的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中国文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才能凝聚起最广泛的力量，共同谱写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绚丽篇章，才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我们要再次感谢三位专家和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青年学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见证更多更生动的文化实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下期的话题先预告一下，那就是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欢迎您持续关注。好，朋友们，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 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 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8: 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花丰收。
5: 行动在手，
1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

0: 星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林毅，你模仿李月色，
4: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5: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3: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6: 是你让他入局的。
7: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8: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5: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3: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5: 守护者们，
8: 身先士卒。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

0: 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山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

0: 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练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 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是啊，
1: 爸，对不起。
2: 你说啥呢？你咋对不起我呀？你少喝点吧，啊？

0: 你还记得咱俩第一回见面那样吗？记得吗？那当年啊，咱们林场整了一个相亲大会嘛。哎呀，我哪见过那阵仗啊？那大姑娘小媳妇儿，哎呀，来了好多人呢。那么多人，我一眼就看见你了。小孩儿长得精神啊，那脸上一脸怯生生的样的，跟小鹿似的。哎，你妈领着你。哎呀，你妈对你啊老温柔了，我一下子就动了心了。你承认不？走出门我是你亲爹，关了门我也是你亲爹，我不是你后爹，知道吗？
1: 嗯，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你亲儿子。别喝了，别喝多了。哎，没事，您别喝了。
0: 哎，我对不起。
2: 咋的？政审出问题了？
0: 不是，我不是给他们打电话吗？人家说啥呢？说招兵工作结束了。你说这咋就结束了呢？
1: 结束了呗，这也不怨你啊。
0: 都怨我，都怨我。这儿听话点，咱明年再报，咱再报，再报啊。
1: 你想啊，我在林场，我还能帮你挣点钱。那星杰、凤琴那上学那都得要钱。
0: 你挣啥钱呢？我不需要，你是个当兵的料。你得去当兵，
1: 不去当兵。你我觉得在林场挺好，是吧？那你那也是我自己放弃。
0: 你这个孩子，你明年报名，
1: 我
0: 报。
1: 我那你是不把我当你亲儿子了，是吧？我不，我是不。

0: 过完年再走呗。
1: 妈，那过了年就不好找活了，就得趁现在年前那城里用工难，我机会才多，你说是不？走了啊，走了妈。妈，这装啥玩意儿这么老沉呢？妈，这玩意儿就不拿了吧，那城里啥都有啊。
0: 败家孩子，啥都有那不得花钱买呀？这一个人跑那么远的地，妈这心里头……哎
1: 呀，我拿行不？妈啊，哎，这把手，这把手。哎呀，妈，我走了啊。
0: 好好的铁饭碗，说没就没了。新来的厂长真不是个东西。哎
1: 呀妈呀，咋又说那歪话呢？不跟您说了吗？是我自个儿自愿走的，跟厂长跟长山叔都没关系。还有啊，我走以后别让俺爹又去闹啊。那长山叔已经很不容易了，走了。
0: 那你爹不也是为你好吗？
2: 妈，走了啊！你放心，我去了城里一定好好干，争取混出个名堂。到时候啊，把您跟俺爹接来城里享福啊！走了妈。你也是保重。
3: 梁子，你落东西了。哎呀，你说这孩子，你说千嘱咐万嘱咐的，还是把东西落了。你看看，真让人操心呐！你说
0: 你咋才来呀？黄花菜都凉了。
3: 走了。

0: 老梁大哥，家里有人没？老梁大哥，家里没人。那个，我搁那边河买的炮仗，还有猪肉，我给你放门口缸上啊。
1: 你等会儿，你把东西拿走。哎呀，
2: 梁大哥，你干啥呀？这大过年的。你让你拿你就拿着。哎，
1: 大哥，那个大梁子给我打电话交代了，说呀，你每年过年都得放一挂鞭，让我给你烧一点，千万别忘了。
2: 他不回来打电话有什么用啊？谁放鞭？
1: 你家孩子多，你拿回去放去。哎呀，
2: 老梁大哥，孩子做运输的，这过年正是旺季，人家孩子外头有本事，这好事儿啊。好事儿，好事儿，你再好事儿，你过年总得回来吧？家里还有老人呢。你看看人家啊，你说老的老，小的小，在一起过个年多好啊！你看我，睡觉。

0: 队长，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0: 你家晚上包啥馅饺子呀？那肉放是不是多呀？你拉我干啥呀？我还没说完呢。
1: 过年好。
2: 爸，大爷。
1: 干啥去了你们啊？
2: 大姐，你尝尝爷爷买的火腿肠。
3: 我给他俩一人买了一根，小赵喜的早吃光了，小凤琴呢舍不得吃，

0: 说是给你留着。
1: 大爹不吃，你吃吧。
2: 大爹，你拿着嘛。
1: 你吃吧。
2: 爸，你吃我的糖，糖比火腿肠好吃。
3: 谁说的？火腿肠比糖好吃多了。
2: 那糖比火腿肠甜。
1: 行了，你俩别争了，爸都尝尝。
0: 走吧，走吧，回家包饺子喽。
4: 回家包饺子啦，回家吃饺子喽。
0: 上山呐，一年总比一年强啊。
5: 这是我们家最难的一年。干爸这个一向在923顶天立地的男人，在时代改革的洪流中不服输地挺立着自己的脊梁骨。顶起这片天很难，一同经风历雪的工友对他冷眼以对。原本平凡幸福的小家面临着诸多挑战。赵成哥放弃了自己的当兵梦，成为了一名临时护林员。赵喜朝思暮想的一千响炮仗也变成了父亲嘴里的空炮。干妈总是念叨着自己的牙都要咬碎了也过不去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可他们总是忘了，是他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给了我和凤琴一个暖烘烘的热炕头。这个冬天很长很冷，但一大家子挤在一起也就没那么冷了。
1: 赵成。
6: 啊，
1: 今天在哪儿干活啊？
6: 还是对部，把那些木头锯了，开了车人等着建房子。
1: 哦，赵成，你要是不想干护林员，就再等两年，我攒点钱送你出去。
6: 啊，说啥呢？我没事啊，你跟爷爷能在山上干，那我也能。
7: 琴呐，
8: 啊，
7: 你在学校那教室冷不冷啊？
8: 不冷。
7: 你靠窗户吗？
8: 靠。
7: 那肯定有风，你得带着点围巾，知道不？
8: 嗯。
7: 你有啥需要你就跟大妈说。
9: 婶儿。
7: 哎。
8: 凤霞。
7: 哎。
8: 呀，凤琴。
7: 这孩子小，别跟他一般见识。
8: 我肯定不怪他，要怪就怪我妈。你说他也真是的，我妹一个人回来找多不容易啊，那刚到家就给送走了，心疼他。
7: 你这是要干啥啊？
8: 哦，我给你来送黄豆来了。我妈说家里整多了，让我给你拿点来。
7: 哎呀，你妈这是要呼黄豆下降啊？这是
8: 正呼着呢。
7: 啊，
8: 你啥时候整啊婶儿？你下降的时候你叫我，我来给你呼，我会。
7: 哎呀，你这孩子真是有心，谢谢你啊。
8: 没事儿。
7: 你进屋坐，你进屋坐。
8: 哦不，没事，就您在家呢。
7: 不，就我师傅，你妹妹。
8: 哦，
7: 你找赵成。
8: 哦，赵成不在家呀？
7: 他今儿没回来吃饭。
8: 哦，
7: 你进屋坐会儿，赵成一会儿就回来了。
8: 不，我妈在家忙着，我还得给她回去呼将呢。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忙，你告诉我，我能整的我就来帮你啊。
7: 成，
8: 你别送我了，
7: 哎，
8: 我走了，方琴，爷爷再见。快进去吧，冷。
7: 啊，好。
8: 哎。
7: 金啊，你这样不对。你说你姐过来看你，你呲溜一下就钻进来了，你们到底是一家人啊？以后不能这样。
3: 大妈，你把韭菜给我吧，我帮你摘。
7: 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这一天到晚净在我屁股后边捣乱。
0: 别老说孩子了，你说凤霞说是来看咱小妹儿，她也没进屋啊。哼，我光听着，她在外屋打听赵成来着了。
7: 你耳朵还挺。

0: 零，
1: 那个，
0: 哎呀，你说这俩孩子是不是有点意思？这，
1: 哎，
0: 我看他们挺合适的。你说，凤霞这孩子又泼辣又能干，是把过日子好手。咱家赵成那么老实，我都怕以后找不着媳妇儿。
1: 你可别乱点鸳鸯谱啊！这孩子大了，谁跟谁呀，都有定数的，咱不能包办呐。
0: 哎呀，不包办，不包办，我就是那么一说。

0: 子强，子强，醒醒来，咋还睡着了呢？
1: 爸，我就是怕你，其实怕困，替你睡的。
2: 臭小子，
0: 我跟你讲啊，以后就搁家睡觉啊，睡不够觉长不了大个。下来。
1: 好。爸，我想去撒个尿。
0: 去吧。注意安全啊。有人了，送货来，送货来，
3: 来了来了，
0: 比羊胡子野鸡，
3: 行，你走吧。
0: 哎，我帮你拎去。
3: 不用不用，走吧。
0: 哎，爸也不是不让你吃这些小食品，但是一般买那么多。对身体也没啥好处，也没啥营养。再说了，这么多还不会。
1: 我拿回去卖给同学。
0: 啥？
1: 这些东西都是合作社买不到的，我拿回去卖给同学，一个下午毛。这些东西能挣12块钱。
0: 那都跟谁学的啊？你咋还学会占人便宜了呢？
1: 谁还占人便宜了？咱这油钱不也是钱？
0: 那也不行啊，爸平时咋教你的？在学校你得出去搞好团结，知道吧？啊，你这整这一出，让人家家长知道了，那不得出咱后脊梁骨啊。啊，
1: 爸，
0: 快点。
1: 爸，你咋就这么怕得罪别人呢？
0: 爸平时跟你说那些话都记住没啊？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啊，你给爸说一遍。
1: 爸不在的时候，不管去了谁家都要听话，嘴要甜，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有什么活都要抢着干，吃饭不第一个拿筷子，但是要第一个吃完，见谁都笑，谁说啥都听着，不跟别人吵架，更不跟别人打架。
4: 回正回正回正，
5: 爸，嗯，
3: 怎么了？
5: 别那么紧张，这开的挺好的。
4: 在这刹车，
5: 嗯，
4: 在这刹车，坐坐
3: 坐。哎哎哎，
4: 往直走。
5: 开到
3: 可以。
5: 嘿，啊，爸，咱俩聊点啥，放松一下你的心情啊。你不是说带我看什么大森林吗？这一路啥都没看着，就看了一路小树毛子。
3: 我跟你说，那是十年前。我说十年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那道路两边啊全是参天大树，特别高。那时候条件。也没有现在好，现在可以有汽车通行。我第一次跟着我们老局长坐着马拉雪橇进的山，条件是差了，但是那会儿的环境是挺好啊。树林子里边偶尔会突然的窜出一个小傻狍子，就有点像鹿的那种动物，你知道吧？
5: 嗯，
3: 他就站在那儿，哎，打着你，他不让你过去。你往前走两步呢，他就退两步，然后回头还看着你，你再走两步呢。

0: 他往回后面又退两步，然后还看着你，
1: 看我。
2: 哎爸，你说这么多，该不会是你把这儿啊变成现在这样了吧？
3: 啊，那时候真的是条件真的是很艰苦。1954年，8个工人。
2: 拉着雪盘犁来到这里，住在雪窝子地里边，开始伐木，支持国家的建设。从那之后呢，才有了边河林业局。你是不是都忘了？我可是林业中学的学生，我们历史老师讲的比你好多了。
3: 比我好？

0: 小江，你带着小晴在附近溜达溜达行了啊。
1: 哎呀，不用吧，我这附近转转。
0: 你让他带你转转，你别走太远。
2: 我上去一趟。
1: 嗯，就。哎呀，小江叔叔，我走不丢啊，你走吧。
3: 你自己去啊。
1: 哎，我行，你去。
3: 你真不用我跟你去啊。
1: 哎，你去吧。
3: 你别走丢了啊。啊。
4: 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你别在这晃了，局长马上就到，好像是有啥大事似的。
3: 啥事儿啊？
4: 我不知道啊。你别忙活了，行不？你鼓秋啥呢？
3: 马上完事儿了。
4: 你马上完事儿，一会儿人家局长到了，你搁这干什么玩意儿？
0: 姐，
4: 局长，
0: 不是楼上办公室吗？啊，在这儿呢。
4: 那什么，干啥活呢？我就上来，我这通知呢。哦，
0: 看看吧，实名举报信。啊？有人实名举报王庆山，行贿受贿，在什么地方拿着什么东西，写的非常清楚。
4: 你知道这事儿吗？能不能有误会？
0: 经过组织调查，王庆山行贿受贿，证据确凿，跟顾长山被诬陷的是两回事儿，局里必须严肃调查。
4: 那这王庆山也太过分了，把组织对他的信任当成敛财的工具，这事儿必须严查。
0: 你回去找王庆山谈一次话，看他怎么解释。
5: 哎，不用他解释，局长。我的意见是，这个王庆山接受调查期间停止他一切工作，顾长山同志暂时负责，行吗？
0: 可以，顾长山同志，王庆山的工作就由你来暂时负责。啊，
4: 局长，我也表个态，我们三道沟从上到下会严格自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0: 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嗯，对了，下一首。
0: 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月光。
1: 思故乡。哦，
0: 低头思故乡。
2: 你们好。你们在这儿读书呢？
1: 啊。你有啥事儿啊？
2: 没事儿，我就这附近逛逛。我能进去看看吗？
1: 行，你自己看吧。
2: 你们就在这儿读书啊？
1: 啊。
2: 你俩就靠这个取暖？
1: 还有知识？
2: 啥知识还能取得暖了？

0: 你说来我听听。
1: 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0: 废墟吞没了我的期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残断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陨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咋？以为就你读过余秋雨啊？
1: 你是谁啊？
0: 现在想起来问了，那你谁啊？
1: 我叫陈兴杰。
0: 你就是林业中学高三的那个陈兴杰？
1: 啊。
0: 都说学习好的是怪人，这回我见识到了。我是林业中学高二的林小晴。
1: 啊，
0: 陈兴杰，你能带我四处转转吗？

0: 干啥呢？哼哼呀呀，像牙疼似的。
1: 唱粤语歌呢？雷鸡母鸡呀，雷母鸡呀，
0: 真闹挺啊！
1: 服了，
0: 就别唱了。这吃七大八的了，就往家一排呗，啥也不干。那养个大活人那么容易呢？待会儿把那木耳给我卖了去。你要实在不行，你就跟我搓澡去。
1: 我不跟你搓澡去。
0: 那你要干啥呀？
1: 我都想好了，等开了春我就上边河打工去，我就去音响店，又能听免费的歌，我还能挣他们的钱。等我把钱挣够了啊，我就一路冲向广深。怎么样，厉害不？
0: 厉害个屁！大年三十盼月亮，搁那做美梦呢。那林场的人他走不出林场，这消停得了。然后我就找个媒人，赶紧把你嫁了得了。起来，往桌子上坐。
1: 你要是敢找媒人给我嫁了，我就死给你看！
2: 这就是这附近最高的地方了。同志们，轨道，小火车就从这儿过，跟小玩具似的。
3: 这我也没看见小火车，这火车一般啥时候来啊？
2: 啊，这得下午才能看见了。
3: 咱往里边走走吧，我想看原始森林。
2: 没有原始森林，你看那边，还有这边，这一片，全都成人工死森林了。
3: 什么？
4: 那是九二三
2: 小破村吗？
3: 小破村啊，这是村庄，这才是童话世界。哎，凤琴，来，你站这儿，姐姐给你拍张照。别动，就差别动啊！凤琴，你拿那个手啊，拎着，哎，就像拎着那幢小房子一样。嗯，懂了吗？好嘞。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好，三、二、一，真好看。哎，陈欣姐，你给我也拍一张，来。
2: 我不会。
3: 过来，你就摁这个就行。你看，你就摁这个键，然后你说三、二、一，告诉我好了就行。啊。啊。看到那个黄色房子了吗？我要张嘴吃掉它，懂吗？
2: 懂了。你嘴巴再往前点，张大点，三二一，好了。
3: 有声音吗？
2: 有啊。
3: 那就拍下来。我给你拍一个。
2: 我不拍。
3: 不是，你相信我，我能给你拍好看的。
4: 哥，你就拍一张吧。
2: 不喜欢拍照啊。
4: 可是我想跟你一起拍一张，我们还没一块照过相呢。
2: 来，来这边拍。
3: 这边好看，
2: 我喜欢小火车。
3: 啊，陈欣姐，你能不能开心一点啊？三、二、一。

0: 这咋还整这么正式呢？
1: 你明不明
2: 白？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8: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9: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6: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6: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诚记华佗，一块钱，一块钱，诚记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6: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诚记华佗，一块钱，一块钱，诚记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10: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诚记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

0: 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绩华佗3.9，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9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9、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9、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9、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9、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长寿湖小雨22到31度，石柱黄水小雨17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阴24到33度，云阳龙岗大约转小雨21到28度，北碚西山坪阴25到32度，綦江横山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开州满月镇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江津四面山阴转大雨18到27度，开州大庆镇小雨20到30度，彭水牟围山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酉阳桃花源中雨转小雨21到30度，酉阳花田乡中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酉阳双泉乡中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酉阳公滩镇大雨转小雨24到33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4到33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3到35度，武隆和顺镇小雨20到28度，西藏昌都多云9到26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青年，这是你一辈子大事儿，那必须得正式点儿啊。
1: 你想考哪儿啊？
2: 哎，青年哥，你是考清华还是北大呀？
3: 那我考不上啊。哎
0: 呀，我跟他老师打听了啊，人家说啊，就星杰这分数，考那个北京那个人民大学，听那名儿起多好，人民大学就咱老百姓的大学呗。
4: 你考不考人民大学呀？
3: 我想报中山大学。
2: 中山大学在哪儿呢？
3: 广深。啊，
5: 星杰，那个叔婶支持你，你想考的大学肯定是好大学。
3: 那我填了。嗯。妈，你这几个月上哪儿去了？
4: 妈搬新地儿了。
3: 又搬哪儿去了？
6: 妈跟你说啊，妈现在干这个买卖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待着，你得去不停的拓展新的市场。
4: 就跟你爸当时那在林子里边砍树，那也不可能一个地方砍的。
3: 啊，那你也告诉我一声啊。
6: 不用担心，妈，妈又不是没见过世面。再说了，那上次走的是急了点，这不是一安稳了就给你打电话了吗？
3: 啊，对对对，那个啥，你电话号码你给我一个呀。嗯，
6: 这样吧，过几天，妈这暂时还没有个方便的电话。
3: 妈，我跟你说一声了，我报中山大学了。
6: 好啊，好啊，好啊。哎，周末你回家吧。
3: 我现在马上高考了，我不会那个两边跑的。
6: 没事儿，你在哪儿我都能找着你。你不说那没用的。妈问你，临走时候妈给你留下的钱你花多少了？
3: 没花呢。
6: 那这样，你把那钱给妈寄过来呗，妈有急用。
7: 你要多少啊？
6: 有多少啊，都给妈寄过来呗。妈现在做这个叫那个金字塔模式，就是现在呀，甭管你货先卖出去多少，你不管那些，得先爬塔，等爬到了塔尖上，妈跟你说，那就是躺着在家里边挣钱了，你知道不知道？行了行了，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4: 把钱给妈寄过来就行了啊。
3: 行，那我把学费留下，其他的都给你汇过去。
4: 哎呀，先别留别留，都给妈寄过来，回头妈再给你。你要是有啥急用的话，就先从你长山叔那先借点啊。行行行，那就这样，回头我再打给你啊，快点给我寄过来啊。

0: 带多少钱？
1: 行。哎呀，你这孩子虎啊！你不挡着点儿？别整的这湿了吧？
2: 没事，两步路。
1: 别穿了都。
2: 没透。
1: 你都湿成这样，
2: 你干啥来了是？
1: 这雨下的我睡不着觉啊我。啊，你要是嫌学校吵，你就到对面你去找个小旅馆住去。这样不管下多大的雨，都不会耽误你考试。
3: 不用，我早起点就行了。
1: 你听婶的，来，这给你。
3: 这我不要，我不要，这干嘛呀？
1: 这孩子分不清轻重啊！高考的事儿比天大。
3: 钱我不要，这吃的我要了。那别吃吃吃！
1: 告诉你，我整明白是咋的呀？
3: 整明白了，整明白了，整明白了。行行行行，
1: 别丢了啊！该走了。

1998年6月28日，大雨。今年的雨实在太大了。7号集采地的东边的红松，因为根部土壤被雨水浸泡松动，倒了两棵15年的，太可惜了。希望大雨之后还能救活。9号集采地春种的苗倒了26棵，得抓紧时间补种。今天没有发现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不过大雨把山上的蛇冲到了西山下的村子里，已经提醒村民小心了。

0: 小丁啊，
1: 啊，老板，你这个单间能便宜点吗？
0: 其实已经很便宜了，我这有点事儿，有项目干的。
1: 我没那么多钱，我住两个晚上。
0: 你是学生？
1: 啊，我明天去二中高考。
0: 哪玩意儿？二中？那离这老远了，你跑我这里住啥？
1: 那边进的太贵了。行，谢谢啊。
0: 你干啥去？
1: 我住不起啊。
0: 你兜里多少钱啊？
1: 我一共带了不到100块钱。
0: 住两晚上是吧？
1: 啊。
0: 你就给80吧。这高考啊，一辈子就这么一回的事儿。你这父母啊，心真大呀。来，热水啊，放这儿。
1: 哎，谢老板，谢谢啊。
0: 不客气。
1: 那个，我再打个电话。
0: 算了，打吧，不用钱了。
1: 谢谢老板。

哎，雪儿，我住下了，住下了，离学校可近了，挺好的，挺好的，有热水，有那个电风扇，骑着呢都，挺好的，挺好，一点都不吵。

0: 第五项大道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九道港。24小时。
1: 妈，我爸回来了。哟，
2: 回来了，回来了。
3: 哎，
2: 哎呀，这大雨啊！
3: 哎呀，咋了？
2: 咋样啊，外边？
3: 没啥大事。
1: 哎，爸，我给你拿雨衣。哎，
3: 等明天那个雨小点儿了，过去给修一下就行了。
2: 快进去喝点热酒，暖暖身子。
3: 啊，
2: 我跟你爸一块进去喝点酒啊。
3: 嗯。
1: 这我给你挂吧，你看我爸这都会给挂的。
3: 这老天爷那感觉漏了个大口子似的。
4: 哎，先喝桶酒，暖和暖和。
5: 大弟，换双干净的鞋子。
3: 哎呀，你看这姑娘啊，没白疼她。太值得疼人了，值得照顾大爹了哈。
2: 大成，你倒点热水，跟你爸你们俩人都泡泡脚。
6: 哎，我给他弄。
2: 嗯，
5: 没事，大哥我来。
3: 哎呀，还泡啥脚啊？这脚都起褶了，这几十年的老脚呢都给泡没了。哎，我说，
5: 嗯，
3: 星杰那儿咋样啊？那住的行不行啊？
2: 打电话了，说那个旅馆条件挺好的，有热水，还有那个电扇。
3: 哦，
2: 住市里条件差不了。我这辈子做的最明白的事儿，就是星姐考试提前让他住旅馆了。你说这要住家里，这么大雨，这不完犊子了？
3: 是你这事当的比当妈的还明白。
2: 马上就得啊！
3: 啊，
5: 大弟，
3: 哎，
5: 泡个脚。
3: 好嘞，
5: 小心烫。
3: 哎呀，不，这收音机里的说，今年这个雨水

0: 恐惧
1: 啊！先过一下，先过一下。警察同志咋了？
2: 前面电线杆子抖了，水里头都是电，注意点安全啊！
1: 啥事儿都好啊，
2: 正在抢修呢。
1: 高考，
3: 着急呀！
2: 高考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3: 闹。

0: 说你这孩子啊，下这么大的雨，你也不说打把伞，你或者你站哪躲躲也行啊。你看你那头发湿的，你赶快出来把头发擦干了。别回头再感冒了。你饿不饿？你饿不饿？你说买了这烧鸡，要不然你先垫两口。啊？你说还买了这排骨，一会儿也给炖了啊？
1: 嗯呐，今天这排骨老新鲜了。
0: 是老新鲜了。婶还做了猪肉炖粉条，你还想吃点啥？再包个饺子？
2: 是啊，我有点累，我先进去睡了。
0: 你是不是你病了不舒服？
2: 没有。
0: 没有啊。
2: 啊，我先进去了。
0: 那一会儿做好了叫你啊。
3: 妈，二哥这是咋的了？
0: 考试考累了呗。
3: 也不知道能不能考好。二哥肯定考得好。
0: 对，咱家就要出个大学生了。
1: 看把你给高兴的。人家青姐当初考大学你还不乐意呢，多亏没听你。
0: 啥钱说这话呀，真是。也是人家孩子自己努力，不用咱操心。等入了秋，青姐上了大学，赵成工作也稳定了。你们几个好好念书，咱这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走，又偷吃。
3: 哎呀，
0: 行行行，去。哎，你小点声儿，你真是的，人家孩子睡觉呢，你别那么大事

0: 有没有？
1: 哎呀，没有啊，往左一点吧。
0: 啊，往左一点啊。
1: 啊，对。
2: 咋样？
0: 有没有？
1: 哎呀，还是没有啊！不行啊，再往右点。
3: 你说你输啊，咋这么笨呢？这一集眼瞅演完了，星杰啊，你出去看看。啊。
0: 哎呀，师傅，我来。这么啊啊！有了
2: 啊！看看，还是人家孩子懂。
0: 哎，星杰啊，这脑瓜子是好使，就不上大学一样有出息。叔说的对。
1: 妈，我想吃雪糕。
2: 刚吃完饭，你吃什么雪糕？看电视去。
1: 那我看不懂。
3: 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啊！你就拿宋江来说吧，一失手啊，杀了阎婆惜，要搞一般的人呐，那早就完蛋了。可后来呢，人家当了这个梁山的头，嘿，这人呐，到哪河就脱哪鞋呀、啊。
2: 是是，这命这种东西都说不好，这条路不行，你还有成千上万条路。
4: 对二哥，这回考不好，下回再考呗。
1: 哎呀，我妈都说了，没有下次了，考不上就不上大学呗。妈妈。
3: 一会儿把这枝子扛走啊！哎，
5: 好嘞，好嘞。嗯。哎
3: 呀，哎，又一颗烂根子了。今年这个雨水呀、啊，
0: 今年这洪水啊，这松花江、嫩江，150。

0: 年不遇的。
1: 你说新杰这孩子，这个平时学习挺用功的，咋就没考上呢？
0: 我也纳闷呢。按理说不能啊，张老师都说了，最次也是第二志愿呢。啊，孩子回来也不爱说话，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他。
1: 邢杰他妈联系上了吗？你这个人呐，总想把所有的人都照顾好，可咱就这么大能耐呀，照顾了这个就得亏了那个。你呀，对得起上有跟大伙了。

0: 你这又记啥玩意儿呢？啊？哎妈，你画挺像啊！你记这玩意儿干啥呀？
1: 咋了？陆队长要回去检查你动作呀？啊？哎，
2: 我就随便记一下。

0: 哎呀妈，这门大开四开的，我这一瞅没瞅着人儿，在这蹲着我没看着。
1: 这该上学的上学，该上山的上山。
0: 嫂子，你看你这豆角多好，干啥还得是你呀、啊？
1: 这一大早，我咋搭了啥话呢？真是，有事说。
0: 我能有啥事儿啊？咱俩这关系我也就直说了，你看这一晃阿丫都在你这都待了半年多了吧，付宽这停薪留职的事儿也就这么地了，定下来了，林场应该也没人问了，你要是没啥意见的话，我把二丫头领回去。
1: 你再不说我都忘了凤琴是你闺女了。
0: 你看这话说的，
1: 行，回去吧，要不然孩子都该给你生去了。
0: 那哪是生分呢，孩子跟我像仇敌似的。你放心嫂子，啥时候我也忘不了你这份情，那我就领回来了。
2: 净说那漂亮话，等我把他东西收拾收拾，放学了你就领他回去。
0: 行，要说深明大义啊，还得是我村花嫂子。
1: 孩子
0: 咋还
1: 不回来呢？好嘞，行，二姨啊，你回头早餐的时候你做点包子啊啥的，那孩子爱吃馅儿，你别老整那大馒头。
0: 你看这大妈比我这当亲妈的还细心呢。
1: 回来了，琴呐，
3: 啊，你看谁来了？
4: 二姨，你咋来了呢？
1: 嘿，这孩子，你说的啥话？
5: 过来。
1: 真是，大妈跟你说个事儿啊，你亲妈领你回去了。
6: 大妈，您啥意思呀？您不要我了？
1: 嘿，你这孩子，咱家这不就隔着两堵墙吗？你啥时候想回来都行啊。
5: 对，回头啊，等你大妈做好吃的啊，赵喜叫你去啊。
1: 是，
5: 这床铺都给你留着呢。
1: 给你留着。
6: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哎，哎，
1: 嘿。你这
0: 孩子，你这整的像跟我有仇似的。
1: 是啊，你这干啥？你出来。
6: 大妈，你不要我了。
1: 哎呀，大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得替你亲妈想一想，她当初把你送过来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7: 你说你这个婆娘啊，
1: 拿去他们吃个饭，睡个觉。
8: 这孩子是个啥呀？
1: 不行，
8: 他不是啥物件，这酒壶啊，酒盅的。说不用就不用了，扔了就扔了，捡回来就捡回来了。他是个人呢，他有情有义。
6: 大妈，
8: 你跟他好好商量。
6: 大妈，我求求你了。
0: 你看这孩子哪有那么细皮嫩肉的呀？他真就不信了呢。走，跟妈回家。哎妈，我叫。这孩子，你跑啥

再待两天吧。

0: 哪做错了？我是他亲妈，你那么恨我吗？
1: 谁说你做错了呀？那你亲闺女还能丢啊？你非得那较劲干啥呀？给姑娘点时间，好不好？让她缓缓。
2: 大妈，你晚上吃啥呀？我饿了。
3: 这孩子说不哭就不哭了。行了，赶快洗手吃饭。
4: 爸，我想撒尿。
5: 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尿去吧。老板，老板，
6: 谁来了？
7: 别动，
8: 老邓。
7: 警察，你涉嫌非法贩卖野生动物，跟我们去公安局走一趟。
5: 这样怎么着？我儿子还在里边尿尿呢。
7: 拿着。
5: 你别告诉他我是你的错。
7: 拿着，带走。

0: 刘子强啊，你叫刘子强吧？
1: 啊，
0: 叔叔是公安局的，找你爸有事儿，你先跟叔叔走吧。
2: 你说这刘玉良他也真是啊，咱林场的摊主天天宣传，不允许任何人倒卖野生动物，啊，尤其是林业职工，他这都打染黄蜂了呢。
3: 哎呀，活不起了，走岔道呗。他倒腾啥了？
2: 说是有兔子、野鸡啥的。最麻烦的是，里面还有两只飞龙。
3: 哎呀，那胆够大的。
2: 你在这门口先等我一会儿，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4: 请进。

0: 哎，老李，
1: 郭队长，刘玉良身上有命案，你知道不？
2: 啥玩意儿？那逮个飞龙还整出人命来啊？
1: 那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你总该知道吧？
0: 啊，应该是山东那边的吧？
1: 他是哪年到咱们林场的？
0: 呀，那得七八年了。你看啊，他刚来的时候，他儿子那个白天儿，怎么应该有八年多了？
1: 警方录入了他的个人信息，跟八年前山东警方发的那条通缉令比对上了。
0: 呀，
1: 他现在是通缉犯。
0: 通缉犯？不能，不能，不能！老李啊，你看，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刘玉良跟谁发过火，他那脾气老好了。咋突然怎么都整出了一个人命来了？
1: 顾队长，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像这种事儿，你我谁都帮不上忙啊。现在就等着依法处理吧。
0: 老李，来，你看你能不能给人说说，我跟刘玉良见一面。
1: 顾大队长，我哪有那本事啊？他现在是通缉犯。
0: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他家还有个9岁的孩子呢，他老婆吧，那说是难产人走了。你现在突然说他是杀人犯，那我得问问他家里有没有啥亲戚，那孩子咋整啊？啊，你要帮忙。

0: 哎，大爷，我爸呢？他啥钱能回来呀？好，思佳啊，那啥，你爸过一段就回来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2: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
2: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1: 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

0: 快救，九寨杂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杂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杂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杂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杂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杂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杂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杂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

0: 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 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

0: 萨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4: 李月，你模仿李月色，
5: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6: 细骨遮身，拒解困局。
4: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7: 是你让他入局的。
8: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9: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6: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4: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6: 守护者们，
9: 身先士卒。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全长700多公里的赣江，舒展成玉带，穿过两岸青翠的峰峦，纵贯江西全省。地处赣江中游的吉安市，秦朝时设县，古称庐陵、吉州。江水悠悠，孕育出吉安大地的丰饶富足，也让这里成为庐陵文化的发源地。

0: 三千进士冠华下，文章结义金庐陵的佳话流传至今。直下镇距离结安20多公里，南宋时这里因水路畅通形成集市，开市之日恰逢夏至，小小的集镇便由乡城改名为直下。1102年，南宋名臣胡铨就出生在这里。
1: 来到直下镇，纵横交错的街道，充满了岁月感的古码头旧址，都在讲述着这里曾经作为商贸重镇的繁华过往。这里是赣江、双江和富水河三水交汇处，大约早在1000年前，胡氏先祖就选择定居在了这里。这个依水而居的家族，在这方水土上留下了一段段传奇的故事。
0: 根据庐陵胡氏族谱记载，吉安胡氏家族是三国时曹魏的荆州刺史胡志的后代。南唐时，胡氏后人胡公霸出任吉州刺史，家族迁入吉安。扎根异乡，想要家族兴旺，严明的家规必不可少。胡家人制定了《襄城胡氏家规10条》，其中《官箴篇》说道：“凡有立世籍者，无论一碗半通，上各一乃星，奏乃祭。”意思是，凡有担任公职之人，不论职位高低大小，都应恪守本心，尽忠职守。尽忠职守写进了家规，也镌刻在胡氏宗祠的梁柱上。
2: 忠信敦士就是要求他的子子孙孙们要忠信，要忠诚，要守信用。笃信爱岗，那就是要恪守岗位啊，敬业，做任何事不能够马虎。
0: 祖辈的劝诫，在岁月的流转中，浸润着代代胡氏子孙的心田。他们恪守祖训，以耕读传家，逐渐发展为当地望族。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宋朝皇室和北方士族被迫南渡，建立南宋。宋高宗赵构即位的第二年，26岁的胡铨高中进士，就此踏上仕途。胡铨纪念馆里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史料，记录着这位爱国名臣的一生。那时的南宋，外有强敌侵扰，内有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对忠臣义士肆意打压排挤。南宋绍兴8年，宋高宗复用秦桧为宰相，指派使臣赴京求和。不久后，两个傲慢无礼的金国使者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安，对南宋君臣大肆羞辱。
2: 秦桧是一个议和的主张者，然后就把金国的两个使者带过来了。这两个使者非常的傲慢，无视朝廷，还要叫皇帝要到他面前跪下来。那这个宋朝的文武百官那就是非常震惊啊。结果皇帝他没有感觉。
0: 在众人眼中，称臣纳贡、屈辱议和，让南宋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当时秦桧把持朝堂，排除异己，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那时的胡铨只是个在枢密院编修文献的官员，可在他看来，无论官阶大小都要尽己之责。面对权势滔天的秦桧，绍兴8年， 胡铨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上书皇帝请斩当朝宰相。这篇名为《五武上高宗封事》的奏书被后人称为斩胡。

0: 白费了。所以到了后面，我们不能够与秦桧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的头，要挂在街市上面示众。
1: 所以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提出这种请求，对于他个人来讲，完全就是置生死于不顾了，是吗？
0: 小臣狂妄，冒赌天威，干涉府乐。我甘愿受到朝廷的刀斧杀头，
1: 哪怕死，
0: 哪怕死也没有遗憾。
2: 一千多字的展会书里，愿断三人头的请求掷地有声，而胡铨甘似斧钺的决心更令人动容。他置生死前程于度外，以末官之身发正义之声，一时间朝野震惊，人心振奋，甚至连敌人都连连感叹：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意料中的报复随之而来，胡铨被贬谪流放长达23年。流放期间，胡铨不改旗帜，几次上书斩情，不屈的风骨被后世誉为脖子最硬的人。胡铨晚年辞官回乡，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导子孙上。离世前，他写下一首家训：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但愿后世贤，努力勤称职，成为代代胡家子孙遵行恪守的准则。
1: 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胡铨言简意赅的家训为后世注入了一股正气和力量。据胡氏家谱记载，自胡铨以后，家族子弟皆以家训自勉。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之下，胡氏家族也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2: 在家风的熏陶下，胡氏家族人才辈出。两宋300多年间，吉安胡氏33人考中进士，在当地留下了“秋榜待无虚榜，他姓莫敢争衡”的美誉。

0: 历史上面对外族入侵，胡权挺身而出，力主抗敌。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家国危难，胡氏后人同样义无反顾投身救国。在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件展品，印染着奋斗两个字的半面红旗，记录着一段红色的记忆。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踏上长征之路。胡氏后人胡海临危受命，带领一支700-800人的独立团，留守赣西南苏区，以游击斗争的方式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相比离开，留下是更艰难的选择。
1: 这些留下来打游击斗争的，他们知道留下来是最危险的，但是作为组织任务，他组织决定，他必须服从。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我也必须接受，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品质。
0: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游击队的处境极为艰险，不仅兵力悬殊，还缺粮少药，武器弹药更是得不到补充。1935年3月，几支队伍汇合到一起，大家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分散突围，为革命保留火种。
1: 对方力量很大了，大部队都走了嘛，那么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我们留下来的武装部队，地方武装部队要全部消灭掉嘛，不留后患嘛，等于是把我们封锁到一块最小的地方，那你出不去，只有突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

0: 要保住革命的火种，哪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就到哪个地方，所以是无目的地的。
1: 对于患难与共的战友，这是一次前路漫漫、生死未卜的离别。在分别之际，大家把一面写着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一分为二，
0: 拉住这面红旗，就是说我们把这面红旗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激励我们艰苦奋斗去达到我们突围的目标，第二个是将来我们有胜利的这一天，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重逢的标志，所以就有这面红旗。
1: 胡海带着写有奋斗的半面红旗，带着战友互道珍重的情谊，踏上了突围之路。由于叛徒出卖，胡海所在的村庄遭到敌人的层层包围，敌人以百姓的生命作为要挟，逼迫胡海束手就擒。
0: 胡海是看着国民党部队包围了这个村庄，而且是压着群众要进行杀害的时候，那么胡海站出来，那么站出来说，我在这里，你们要抓就抓我，不要杀害群众，所以这么就站出来了。
1: 生死之际，胡海把半面红旗连同重要文件用油纸包好，交给了家人，叮嘱他们一定要保管到革命胜利之时。在狱中，敌人对胡海严刑拷打，追问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情况。胡海抱着必死的信念，没有吐露一个字。牺牲时年仅34岁。
0: 胡海就是胡权这个家族大家族里面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可以说深受这个家族家风的传承影响很大，所以这种为国献身的这种家风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深深的扎根于老百姓当中，是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1: 共和国成立后，胡海的家人把珍藏的半面红旗转交给当地政府，那时他们才得知另外半面写着艰苦两字的红旗已经遗失在战争年代。虽然生死与共的同志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一面红旗也再没能合二为一，但奋斗的精神就像这面红旗依然炽热地飘扬在无数人的心中。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吉安胡氏家族也发展成为40,000多人的大家族。从历史上胡权的展会书到印染着奋斗的半面红旗，一代代胡氏族人用尽忠职守的人生选择维护着家族的荣耀，他更融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家乡建设的精神力量。
2: 喂，你说。
1: 胡建成是一名维修工程师，从20岁成为机修工，他已经与机器设备打了30多年的交道。这一天是周末，原本在家休息的胡建成接到厂里的电话，设备出现了故障。胡建成匆匆赶往车间，从家到厂11公里，胡建成用时17分钟。精准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本能，从工作带到了生活。
2: 是你，反正你那个板不要太厚，不要大于0.3。
3: 板进去如果没有搞好的话，它做出来的板。
1: 进入21世纪，吉安市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发展起电子信息产业。2008年，在深圳打工的胡建成回到家乡，在一家电子设备厂工作。胡建成所在的企

0: 业以生产电路板为主。这是一个极其需要精准的行业，一丁点儿的差错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次，工厂生产一款新产品，看上去一切正常。胡建成却发现，生产线上有偶发的故障。那时候工期紧，许多同事都建议先开工，完成这次生产再说。胡建成却不同意，职责所在，必须全力以赴。为了尽快找出故障原因，胡建成守在了电脑前，双眼紧盯着屏幕，寻找一闪而过的故障信号。
1: 那这个时候不能说，哎，我走神，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就会错过掉吗？
2: 啊，我们就是盯着那个电脑看，看那个程序，它偶发性的，它是一闪断，有可能是以毫秒为单位，你不盯着就看不到的。
0: 就这样不眠不休，胡建成整整值守了26个小时，终于捕捉到仅有0.003秒的干扰信号，找到了设备出现故障的原因。在胡建成看来，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份较劲和坚持是工程师的职责所在，他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轴师傅。
2: 因为我的职责就是维护设备正常运转的嘛，是吧？并不是说坏了，哎，修好了就没事了。修好了，但是我们要分析出原因来，它是什么原因坏的。
1: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尤其是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2: 我有一种心里有这个想法，这个问题没有排除掉，就感觉人睡觉也不踏实，吃饭也不想，睡觉不踏实，睡得长了总睡不着，翻来覆去总是在想这个问题。
0: 胡建成的这种轴劲儿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胡建成记得小时候，父亲因为账目上几分钱的出入，就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核对一整晚，直到找到问题所在。
1: 你有没有问过父亲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2: 简单的说过，就是说帮别人打工也好，做什么事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要做这个事情，要不就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
0: 工作30多年来，靠着这一股轴劲儿，胡建成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2020年，他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今天的胡氏族人在各个岗位上尽职尽责，用一枚枚奖章延续着祖先的荣耀。
1: 在胡家人的身上有着一股刨根问底儿、紧跟细节的犟劲儿，他们自称为螺丝钉，或许并不显眼，但却更要坚守住自己的岗位，把一件件细致的工作做到最好。现在在胡氏家族当中仍然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散发着光和热。
3: 一天要坚持搁这东西，因为款哪种香啊，把一
4: 个胡氏大天吧，
3: 千万吧啊。
0: 35岁的胡聪亮是一名骨科医生，他有一个工作习惯，会随身携带一支粗头的记号笔。胡聪亮的病人大多是老年人，为了让病人清楚地看见药品的用法用量，他都会在药盒上写上醒目的大字。身为医生，要对得起病人，胡聪亮一直记得父亲对自己的叮嘱。他的父亲胡明高是一名乡村医生，从1986年开始为乡亲看病。老人至今还保留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乡亲们的病情和用药情况。过去由于村民买药不方便，每隔一段时间，胡明高就要进城帮乡亲们采购所需的药品。

0: 并且你要去不厌其烦地去对待他，争取治好他，可以对待那个病人住的。
1: 父子俩见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聊着聊着就说起了30多年前的一件事。那天下着倾盆大雨，胡家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胡明高开门一看，是邻村的一家人，家里16岁的男孩突发疾病，最近的医院在60多公里外，大雨天找不到车辆，情急之下只好找到胡明高，让他帮忙看一看。胡明高赶忙为孩子诊病，开方煎药，可那时发现少了一味关键的药材，想要买到药就得去10几公里外的镇上。胡明高披着雨衣出了门。
0: 不管下多么大的雨，我一定要把药买好，市区这个药店去问，再把药买好。买好一回来的时候呢，天差不多还全部黑下来了，我的一心也全部灵犀了。
1: 全身湿透的胡明高带着救命药赶了回来，因为处理及时，孩子的病情稳定下来，送到医院后很快就痊愈了。胡明高行医40年来有个习惯，家门前总会为晚上来看病的乡亲留一盏灯。20世纪90年代，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到广东沿海一带打工，而胡明高为乡亲看病仅收取药钱，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维持。那时在深圳打工的亲属帮他介绍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胡明高也犹豫过，但作为村里唯一的医生，一旦自己离开，村民看病就要走上几十公里，反复思量后，他还是留在了村中。
0: 我们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钱都赚，你能够把你所学的知识都用在那个老百姓身上，只要你心安理得就可以，这是一种精神财富啊。
1: 2012年，胡从亮大学毕业后，跟父亲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乡镇医生。
2: 当时我父亲呢，他是打了电话给我，他觉得就是说家里面呢，我们家乡啊，这些老百姓看病啊其实都不大容易，所以他希望我回来给家乡的这些人提供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医疗服务。
1: 如今随着医疗改革，他所在的乡镇医院也升级为区级医院，医疗设施和医疗条件都提升了许多。但对胡从亮来说，不管在哪里，只要有病人，那就是医生的战场。
3: 未来3天，南方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湖南西南部、
1: 3月的吉安，一场春雨唤醒了整座城市。环卫工人胡春英正在清理下水道中的落叶和杂物，确保排水通畅。
4: 贴扫票，扫票贴好，今年好走。
1: 司机胡成进也在出车前做着安全检查，一位位胡家后人把延续千年的家风融入每一个工作岗位，融进城乡的每一个角落，也融进每一个平凡又充满希望的日子。尽忠职守的一门家风，化作一座城市的精神力量。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在地球之外的平行宇宙中，存在着一颗叫地星的星球。正义的超人联盟为了维护宇宙的和平，与邪恶的灰心星军团在外太空展开激战。而不远的地星上，却不知危险临近，一片欢乐祥和。

0: 圈了吗？我喂你一块。
1: 你还有两圈。
0: 啊，
1: 赶紧跑去，快！
2: 这我就会进步吗？
1: 全校第一。Yes。
3: 黄老师，跑了。黄老师呢？
0: 那是黄老师吗？

0: 黄老师，
1: 下星期补考。
0: 再练两圈。哎，
2: 太累了，真的不行了。那个阿凯啊，我就不陪你去了。阿强让我回教室帮他完成一个小组作业。
0: 他又偷懒了。
2: 他说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做。
0: 重要的事儿，他一定又是去玩那个 AI 游戏去了。这样，我跟你一起去。
2: 不用了，你先去吧。啊，去吧。
0: 你确定？
2: 走吧。

0: 文杰，赵文杰。
1: 哎呦，张大叔，你声音也太吓人了吧！
0: 感冒了，都这个点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学校关门了，赶快回家。
1: 是这样，没有，我回教室拿个书包，马上就走啊。
0: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0: 立刻出发前往地形，打开死亡星系之门。是，司令。这指挥指挥已经发送给你们，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司令。
1: 将军，这是哪个次元的司令？
2: 哪个次元的司令的命令都得听。
0: 是，将军。
3: 小小怪，准备出发。
0: 将军，我们这是要去哪？
3: 地星啊！
1: 出发！
2: 我要打开死亡星系之门，把全宇宙踩在我伟大的脚下。
0: 等等，怪将军。可以先把你伟大的脚磨开吗？踩到我了！
2: 除了小小怪，我又把全宇宙踩在我伟大的脚下。
3: 反了你，连我都敢踩！
4: 不好意思，司令，我不是故意的。
3: 快去找到死亡星系之门！
4: 是，
3: 打开。把里面的怪兽收归我们旗下，我们就能打败超人联盟，称霸宇宙了。
2: 可是怎么打开死亡星系之门呢？
3: 死亡星系之门附近一定会有超人守护，超人身上的能量就是打开死亡星系之门的关键。
2: 明白了，超人身上的能量，可怎么获得超人身上的能量？
3: 工具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还没收到工具箱吗？
2: 没有。
0: 就是。
4: 报告司令，收到了，发货有点慢。
0: 将军，
3: 这个箱子里的空间之轮可以帮助你们。另外，你们行事低调点，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4: 是
0: 是。大大怪将军，我们这么帅气的脸庞，地星人见到我们之后肯定会记忆深刻的，我们得伪装一下才行。
2: 是啊，太帅了也很累啊。
0: 将军，是特别特别的累。
2: 小小怪下士，马上行动。
0: 是，我们马上行动，找到超人。
4: 不是，马上行动，找到吃的。
2: 哦，飞了这么久我都饿了。
0: 我也饿了。
5: 将军，我想吃蒸羊羔。

0: 死亡星系之门就在附近，小小怪，
1: 将军，
0: 东西给我。
1: 是。
0: 有了它，我一定可以找到超人。这是什么？
1: 这是地星上最流行的食物。行动之前，我们先补充一下体力嘛。
0: 不是它，是司令给的装置——空间之轮。哦，
1: 将军，你看，空间之轮上有反应。
2: 检查作业。你下次给我带早餐啊。
3: 阿强，张文杰今天怎么没来上课？
4: 张文杰是谁啊？
3: 他昨天还帮你做作业呢，你今天就不认识他了？
4: 谁帮我做的作业啊？明明是我自己做的。
3: 你自己看，他昨天帮你写作业的时候拍的。
4: 这是谁啊？新来的吗？
5: 这档提问公式这么套就行了。
3: 刘旺，刘旺，你跟张文杰不是顺路吗？他今天怎么没来上课呀？
6: 谁是张文杰啊？你认识吗？
7: 我不认识啊。
3: 你们今天都怎么了？张文杰的座位明明都在这儿啊，你们看他书包都在这儿啊，他不坐这儿能坐哪儿啊？
2: 你一直文杰文杰的，可是我们班没这个同学啊。
3: 你们
8: 上课。起立。今天我来代课啊。
9: 老师好。
8: 坐吧。打开课本第51页，咱们上新的内容。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在……怎么了，陆凯？
3: 老师，张文杰他今天没来上课。
8: 哪个张文杰？
3: 就是跟我一起长跑考试那个。
8: 哦，这个我记得。
3: 你记起来了？
8: 记起来了。你的长跑考试要补考。
3: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跟张文杰一起的，我俩一起补考。
8: 要补考很骄傲是吧？今天晚上把我的老师这篇课文抄10遍。还有，咱们班就没有张文杰这个同学。对，继续啊。点是构成直线基本元素，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可以用。
10: 陈宁，这边这边。
3: 文杰，你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大家都不记得你了？
11: 很有可能，他去了另一个世界。
3: 尹家田，你怎么知道？
11: 好像除了我们两个之外，其他人关于张文杰的记忆都被抹除掉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1: 这件事情一定不简单，张文杰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消失，很可能他被绑架了，被关在了一间密闭的小黑屋里，脚上被一条很粗的锁链给锁着，身边只有一把锯子，他想锯开铁链，可怎么都锯不开。后来，他想明白了，要想逃脱的唯一办法就是……
3: 哎，等会儿，这怎么有点像我看过的一部恐怖片啊？
11: 不对啊，要是这样的话，根本就没必要消除大家关于张文杰的记忆，很有可能。

0: 所有人关于张文杰的记忆。
1: 不对呀、啊，这怎么又有点像我看过的一部科幻片啊？
0: 哎，还有一种可能，你去哪儿？
1: 这件事太奇怪了，我得去文杰家看看。
2: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3: 第二十二集，不计人过。
4: 香草野，我们就要进寿春城了。
5: 是的。对了，有个地方我得告诉你。
4: 啊，什么地儿？
5: 带你去看龟山脚下的窑洞。喏、哦、就在前面、
4: 啊、那个窑洞有什么神奇的？不会是楚大鼎就藏在那洞里吧？
5: 你在想什么呢？那是北宋宰相吕蒙正贫困时住过的寒窑。
4: 看来那里也有故事了。
5: 当然了。
4: 那吕蒙正是谁？
5: 北宋时期，寿县历史上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三个大宋朝的宰相，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他们都是一家人。吕蒙正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寄居在寿春。相传当时相府之女抛彩球选夫婿，彩球抛中了穷书生吕蒙正。刘宰相嫌贫爱富，硬逼女儿毁约退婚，女儿至死不从，相爷一怒之下把女儿赶出相府。吕蒙正和夫人无处栖身，只得暂住在那窑洞里。吕蒙正每日到寿春城摆字摊，为人代写书信，夫人常到野外挖些野菜充饥，两人以此为生，还常常到四顶山的庙里赶讨斋饭吃。
6: 谢谢谢谢。
5: 当年那座寺庙香火旺盛，广施斋饭，过路游僧和附近穷人常去蹭吃的。一个大雪天，吕蒙正又去庙里赶斋。
6: 哎呀，小师傅，庙里今天不开斋，还是改了时辰呢。
7: 施主，你回去吧，今后庙里施斋只给过路僧人，不再施给俗人，下次不要再来了。
6: 今日赶斋落空，夫人腹中空空，我也饥肠辘辘，这可如何是好啊？怎么会有足迹通向寒窑？难道有谁去我家里了？夫人早与相府断绝了往来，有谁会来？莫非他……这……哎呀！夫人，这米面鱼肉从何而来？
8: 雪中送炭，正好充饥，你管他从何而来？哎呀，
6: 给你送来鱼肉米面的人是谁？快快说来！
8: 你这个书呆子，胡乱猜想什么呢？是母亲见这天寒地冻，怕饿坏了我夫妻二人，才命人送来这些。不信，你看这米袋上的标记。
6: 是我错怪了娘子。
8: 为了你，我父女反目成仇，跟你到寒窑中来受苦受罪，想不到你还这样不信任我。哎呀，
6: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万望娘子宽恕于我。
5: 后来吕蒙正中了进士，做了宰相。他刚入朝担任参知政事时，有一天在大殿外听到有人在身后嘲笑他。

0: 吕大人，您先请。
1: 李大人，您先请请。
2: 那小子也来朝议国事吗？
3: 哎，那是吕大人，您慎言啊。
2: 我晓得他是吕蒙正，说的就是他呀。
0: 刚才是谁在对吕大人不恭敬的呀？报上姓名来。
1: 哎呀，李大人，莫要问了。
0: 受此侮辱，为何不问？难道您怕他不成？
1: 哎，李大人，如果在下知道那个人的姓名，就终生不能再忘记了，还不如不知道为好。
0: 好，好，好，吕大人不计人过，真是有度量啊。
1: 我吕蒙正在破窑住过那么多年，尝尽人间冷暖，这算得了什么？
4: 成语典故，不计人过。记人之过，也许会在自己心里扎下钉子，宽谅别人，也是放过自己。第二十三集，石苗流毒。
5: 寿爷爷，这是要去哪里啊？
6: 还是在寿春地界上，只是去往楚国好几百年后，东汉末年的寿春。
5: 东汉时的寿春是什么样的呀？
6: 此时正是汉献帝时期，朝政昏暗，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曹操专权朝政，曾将扬州的州治移至寿春，后又移去合肥了。此时的寿春令叫石苗。
5: 石苗？
7: 石大人，您在此为官，勤政爱民，清廉如水。我们敬仰您的操守，不敢用酒相送，请斟上一杯清水，为您饯行。
1: 啊，各位乡亲，石苗就在此别过了。
8: 石大人，一路平安。

0: 池大人，您就把小牛犊带走吧。
1: 哎，不可，我来寿春时还没有这头小牛犊，它不是我带来的。
0: 可小牛犊是您在担任寿春令期间这头黄母牛生下的，而黄母牛是您来此赴任时带来的呀。
2: 对呀，对呀。
0: 是啊，石大人，
2: 就是
0: 马牛这些六畜不认的父亲，小牛犊跟随他的母亲，就属于母牛主人，也就是您的财产。
2: 没错呀。
1: 不不，小牛犊是吃寿春的草和寿春的水长大的，理应留给寿春百姓，我不能带走。
0: 石大人，您啊太清廉了。
3: 老爷爷，这人是谁啊？
0: 孩子，你都不认识他吗？他是我们寿春令石苗石大人，现在卸任走了。
3: 寿爷爷，石苗在历史上是怎样的人呀？他连一头小牛犊都不带回去，真是个好人。
4: 他是东汉末年河北巨鹿人，年少曾拜入曹操门下，被曹操认为寿春令，为政期间以清正廉洁、嫉恶如仇而闻名。
5: 老人家，您真是了解石大人，他不仅廉洁，也真是嫉恶如仇。
3: 那他是怎么嫉恶如仇的呢？
5: 当年石大人乘着那辆破旧的牛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们寿春赴任后，就去拜访侍中蒋济。
6: 新官上任先拜上司嘛，可蒋大人竟然喝得酩酊大醉，根本无法接见前来报道的石大人。石大人回到县衙后，
1: 这蒋济甚是无礼，不接待下属报道，视为渎职。
7: 石大人，您这样做不好吧？这是对蒋济大人的大不敬，要是让蒋大人知晓了，他会怪罪您的。
1: 我石某做人光明磊落，还怕酒徒蒋济知道吗？
7: 石大人，你的性子太刚正耿直了。
3: 小牛犊，你是要带我走吗？小牛犊，你要带我去哪儿呢？
4: 他呀，是要带你去流毒祠巷呢。
3: 流毒祠巷是什么地方？
4: 这个流毒祠巷就是为纪念曾任寿春令的石苗为官清廉建起来的。当年老百姓们把小牛犊饮水的池子叫做流毒池，明成化年间知州赵宗又在流毒池的北面建祠祭祀石苗，称之为流毒祠。后来这池祠之间的街巷就被叫做流毒祠巷了。
3: 哦，这样啊。
8: 成语典故石苗流毒。石苗留下的不只是一头小犊，更是一缕清风。第24集，人心不足蛇吞象。
3: 寿春古城墙真是壮观啊。
4: 那是，这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古城墙，它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修建了，重建于北宋熙宁年间，明清时曾多次修整，迄今完好，依然屹立在淮水和淝水交汇处。
3: 哦，真牛。
4: 我们的寿县古城墙东南西北四面各开一门，各座城门外都有半圆形的瓮城。楚生，你不去看看城门吗？
3: 看啊看啊。
4: 那我就先带你去东门转转。嗯。这东门名叫宾阳门，意思就是每天迎来的四方嘉宾和太。你看这门道中的石板，那车辙驿就是当年宾阳门车来人往的见证。
3: 啊，你瞧，那里有个蛇吞大象的石头画。
4: 那叫人心不足蛇吞象。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和

0: 新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

0: 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

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

0: 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

0: 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之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做出了最为精辟、振聋发聩的论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的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宏阔的历史视野、深远的战略考量，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推动中华文脉绵延繁盛，让中华文明历久弥新。习近平文化思想也在应历史之变、解时代之问中形成与发展起来。为了深度剖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内涵、时代影响、时代意义，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今天是第四季第一集，我们将围绕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方向来开启

5000年时空隧道，文明火种自甲骨刻痕中跃动，青铜纹饰镌刻华夏基因，百家争鸣，思想如星河璀璨。 气魄似山岳巍峨，唐宋气象，诗词风流纵观古今。元明风华，理学心思启迪后世。列强肆虐，山河破碎之时，有志士仁人以血肉之躯护文明火种，更有马列真理融中华智慧。 辟复兴新图，就是中华文化根植于民族血脉，铸就精神之魂，从未中断。新时代新征程，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文化。 千秋不坠，时代之音，万里共鸣。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和我们一起共同探讨，他们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向明教授，欢迎您，王教授。
1: 大家好。
0: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教授，欢迎您。
2: 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三位专家。不仅如此的，我们的讨论啊还将连接更为广阔的网络空间。来，于小思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于小思，我的任务就是实时汇聚广大网友的智慧，向专家们传递大家最关心。

0: 新的问题，我将与大家一起见证思想的力量。
1: 感谢小思啊。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着新的课题，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意义，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
2: 易经里面呢有这样的两句话，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象。我们简单的记就是以文化人。人类的生产啊，简单的说至少是两类生产，一类是物质的生产，一类就是精神文化的生产，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呢才非常深刻地讲，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所以你看，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五千年屹立不倒，其实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旗帜是什么？就是文化。从先秦诸子，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伟大源头，到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那么五千年来我们中华文明的文脉薪火相传，从不中断。所以中国也是全世界保持了自己的原生文明连续性的唯一国家，很了不起，是吧？那么正因为如此啊，所以我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中央如此重视文化建设，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在今天的体现。
3: 我想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何而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和理解。在古代时期啊，我们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成就，也孕育出了丰富的优秀的文化传统，那么二者相互匹配，彼此支撑，共同铸就的古代中国的文明的高度。那么进入到现代啊，为救国图存，实现民族复兴啊，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思想理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依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不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进入新时代啊，必须回答好新时代的文明课题，这就又意味着我们既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从历史脉络来看啊，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文化始终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啊，遵循着辩证发展的规律。那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啊，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必然产物。
4: 我想结合国内外的形势变化，这个谈一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创立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一是世界文化的激荡啊，展现出新的态势。随着世界百年未知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文化、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格局和这个形态，经历过了深刻的调整和重塑，所以人类的文明发展站在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二是中华文明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比如说我们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中实现我们的文明复兴、文化进步。三，这文化强国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大家知道，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的要求更高了，人民群众呢对精神文化生活

0: 有了更高的期待。所以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第四个方面是我们的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出新的特点。当今时代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社会格局也发生深刻的调整，所以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面临了新的重大挑战。所以从上述这四个方面的形势来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深刻地阐明了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1: 我们作为观者，似乎也回到了大唐盛世的开放包容，
2: 看到了杜甫带着不尽的抱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3: 音乐无国界，但艺术家有更脉。
4: 当中国的乐器碰到外国的乐器，他们就产生了化学作用，
5: 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6: 听了三位专家的解析啊，我们可以深刻的领悟到啊，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和党面临新的文化使命的背景之下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文化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那习近平文化思想具体都融汇了哪些深刻的内涵和意义呢？
0: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所以它是一个明体杂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这一思想蕴含了一系列的重大创新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个结合，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掌握信息化条件下的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等。所以这些重大创新观点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基础性、原则性的内容，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在理念上的创新、价值上的引领和思路上的突破，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党对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6: 谢谢张和武研究员啊，那我们也请郑教授来为我们做解析。
7: 刚才张老师啊，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的内涵，其中是否贯穿着一条共同的主线呢？我认为啊，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那这怎么讲呢？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千百年啊，我们的祖先们，也就是过去的人民的智慧的结晶。那马克思主义与之相结合，在经过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本质上啊，就是要让这份遗产啊，服务今天的人民。再来看我们的文化繁荣、文化自信这些要求。那么推动文化治愈量的提升啊，坚定

0: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文化里找到归属感，真正做文化的主人？更可贵的是啊，这份初心啊，不止于中国人民，构建中国话语，促进文明互鉴，正是要让中国文化和世界交流，让全人类共享文明成果。所以你看，从意识形态到文明互鉴，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每一个方面每一条都围绕着人民。谢谢。
1: 那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谈一点，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同志呢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他提出的一些他自己具有创造性的这样一些重要的独特的观点。那么这些观点呢，刚才两位教授都讲了他很多方面，我就不一一讲，那我讲几个啊，比如说我想也是跟大家有关系的，总去讲到的，我们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你有什么样价值观，你就有什么样的选择。1935年，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希望中国好吗？在民族危难的危机时刻，张伯苓的爱国三问叩击灵魂了，唤醒了我们当时多少青年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今天依然，我想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爱我们的国家，我们都希望我们国家好，我们都愿为之奋斗。所以你看价值观的作用吧。总书记的文化思想啊，这内涵太丰富了。我们是往大了说，治国理政，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往小了说，我们人生成长的智慧，我们为人处事的规范和标准都在里面。你要想有幸福的人生，好好学我们的中华文化，好好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谢谢。
2: 理解了是什么和为什么，那关键更要明确怎么办。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让思想的光芒照耀前行之路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于小思。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沿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路径，通过三个案例进行探索。第一个案例关于不忘本来，请大家观看一个特别的幕后探班短片，看主创们是如何将传统的诗歌瑰宝转化为一台震撼人心的现代舞剧的。

0: 杜甫这部剧还有一个名字叫《一个人笔下了唐朝》。其实我们这部剧到现在有9年半了，马上10年。
1: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也是具有当代价值的最有效的部分。
2: 我是扮演是青年到中年，就像自己看自己一样，一面镜子。他知道自己的结果，还愿意继续这样子走这条路。
0: 有幸让我通过这面铜镜窥见了历史，看到了杜甫带着不尽的抱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3: 丽人行很美，体现了大唐的雍容华贵。他虽然集宠爱于一身，但是他真的是快乐的吗？
4: 当你看到的时候，你觉得他还那么鲜活，你希望他更好，你看到他一直在往前努力的前行。你不希望他停在那儿。
5: 特别荣幸，就是我们能够对于中国文化有尽一份自己的非常绵薄的力量。所以我想，除了我们是一台演出，除了我们

0: 们是一个优秀的团体，我们还在做一份事业。
1: 杜甫很多的形象，包括妆造，还有他的体态，我们更多的会借鉴他的诗。他是通过诗写出了唐朝从盛到衰的这么一个过程。
2: 那么我们作为观者，似乎也回到了大唐盛世的开放包容，同时我们也目睹了盛世唐朝走向衰败的历史。我们有这种，
3: 我们学习了唐朝的历史，后来我们又学习了杜甫的诗，学的时候始终觉得有一些空洞和单薄，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的舞剧把这些文字，把这些历史做了一个具象化。
4: 其实挑战是极其巨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将文学的静态的高度凝练的那种诗歌的意象转化成我们现在舞台上直观的动态的充满情感的舞台视觉语言。其实这正是不忘本来最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弘扬的精神底蕴。
5: 刚才这个舞剧啊非常好，大家都知道杜甫是我们唐朝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科学对待他的作品就直接涉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够更好的创新。因此呢，对历史文化，特别是我们的先人们承继下来的那些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有鉴别的加以对待，要有洋气的予以继承，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来弘扬起来。
6: 不忘本来就是要薪火相传、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但是文化的发展也需要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在坚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之上，我们如何以更加开阔的胸襟吸收外来呢？我们又请到小司为我们开启下一个案例。
7: 吸收外来讲究的是博采众长，在咱们重庆就有一位艺术家做了非常有趣的尝试，他让最具中国特色的民族乐器二胡主动走出去，与西方的交响乐交朋友。让我们一起走进重庆市歌剧院，聆听二胡与他朋友们的故事。
8: 以前都是由一种中国乐器去移植西方的乐器来进行表演。有什么东西能够做一个表达中西融合的主题，就想到了有一个意大利曲子叫查尔达什。我们用四件乐器，小提琴、大提琴、手风琴和鼓，这些都是外国的乐器，来表现演奏外国的音乐。中国的四件乐器，二胡、琵琶、竹笛和扬琴，他们也出来了。当中国的乐器碰到外国的乐器，他们就产生了化学作用，

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演出了70多个国家，受到了大家的热烈的欢迎。同样的融合理念，在文化奖获奖歌剧《尘埃落定》中延续。我们在通常的歌剧表演当中，由交响乐团来进行演奏。

0: 能不能够在这个当中植入我们中国的民族乐器，比如用二胡去表现我们主人公痛断肝肠的内心，他把如泣如诉的内心和女高音贴在一起，因此《尘埃落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由卓玛演唱的一个咏叹调就运用到二胡。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1: 音乐无国界，但艺术家有根脉，吸收外来是为了让中国音乐之根生长得更茂盛。
2: 我们刚才都看了这个片子，看到了刘光宇老师啊，让二胡与西方的交响乐同台，这背后呢，实际上藏着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一个的逻辑。任何的文化，本质上都是一方水土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沉淀，音乐也是如此。那么二胡的婉转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细腻感知，交响乐的恢宏印着西方对情感的一种的表达的一种的习惯。实际上不论是哪一种的乐器，它所表达的东西啊，都是基于人的需求而生，通过音乐手段的对话，达到人与人不同文化条件下的人民之间的对话。过去我们不敢做，为什么？不同流派，不同表达方式，似乎很屏蔽。但实际上，你开放性的去包容啊，去融合啊，去相互借鉴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达到了非常独特的效果。这就是我们在开放条件下共同创造的一种文明的新成果。谢谢。
3: 吸收外来啊，是为了更好的丰富和发展自己，而文化使命的最终指向是面向未来，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化不仅要有历史的厚重，更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勇于创新，敢于超越。那小司在这儿呢，还有最后一个案例，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4: 说到面向未来，科技无疑是最强大的引擎。在重庆的两江四岸，每周六晚上都会上演一场大型的无人机表演，让我们通过短片来感受这场科技赋能文化创新、塑造未来城市景观的生动实践。

0: 无人机表演在全国来说是很常见的，但是在这样的场景之下，这种常态化的表演形式是不多见的。因为无人机表演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能够以新颖、壮观，甚至是奇观化的方式来展示咱们新重庆的城市形象。我们在尝试几次以后啊，发现观众的反响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做成常态化的表演。
1: 我是第一次真正的看到这个大型的无人机表演，
2: 非常震撼。
3: 我觉得重庆无人机表演作为常态化，对重庆人民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旅游项目了。
4: 无人机好可爱。
0: 为了能够让咱们的观众看到更优质的表演，我们也在不断的提档升级。因为咱们重庆啊，是长江文明孕育的一座城市，所以我们的创作团队一开始就想到了以长江文明这个主题来展开叙事，同时也结合重庆独特的山水和人文，比如说不尽长江滚滚来，轻舟已过万重山等等。后来随着咱们团队不断的创新创作，就融入了非常多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大家看到的川剧变脸、活字印刷术等等。这就是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

0: 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1: 这个无人机啊，背后反映的是我们中国，我们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强大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能力，我们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同时又是我们非常厚重的这种文化的底蕴。所以我想能够这样的前瞻性的站在未来整个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发展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中华文化就会一家放射出最璀璨的光彩，而且不仅是在中国，我相信它是在世界。所以我想这些案例都非常好的表达了就是我们的文化思想，我们要发展什么文化，我们怎么样去发展文化，传承文化。谢谢。
2: 谢谢王教授。不论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还是面向未来，文化的发展繁荣都需要有坚定的主心骨和明确的导航仪。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本的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中国文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才能凝聚起最广泛的力量，共同谱写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绚丽篇章，才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我们要再次感谢三位专家和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青年学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见证更多更生动的文化实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下期的话题先预告一下，那就是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欢迎您持续关注。好，朋友们，再见。

0: 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

0: 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他说我们结婚吧。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我是何其的三生有幸，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我当时我抱着要哭，我说亲爱的，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
1: 我觉得我在社会上，然后遇到了他之后，他给了我什么叫做爱。
2: 偌大个深圳，这是那个唯一的港湾。
0: 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福祸相依，一路相伴。
1: 我用余生陪你东山再起万年。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我老是想着快点做一番事业。
2: 你快点的啊，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就赚不了大钱了。
1: 整个人飘在天上。
3: 能不能踏实一点？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急功近利？你能不能安安稳稳地把日子过好？
1: 从来不听他的话。

0: 老婆，对不起，直到看到那一把头发，我才知道错了。
1: 老婆，对不起，直到看到那一把头发，我才知道错了。一把头发知道错了。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被致歉人，妻子沈萌萌。
2: 我叫沈萌萌，可以叫我米娅，然后今年36岁，目前居住在深圳，是一个全职宝妈。
1: 看到一把头发之前是
2: 当时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老公就投资失败，他盲目的投资亏了1000多万，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崩溃的打击，所以说掉头发焦虑就来到这儿，
1: 焦虑就到这儿来了。但是到底这个家底有多厚实，这1000多万对这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份焦虑又有多重，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致歉人丈夫冯永杰上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永杰，老家来自河南洛阳，目前在深圳创业，是一名90后的创业者。
1: 具体是当时是个什么情况，是投什么呢，怎么1000多万就打水漂了？
3: 情况是这样的啊，我认识一个发小啊，后来呢我们在深圳这个一起打拼，关系非常好，直到这个2021年的时候，他找到我，他说兄弟，我最近这个事业做得很不错，可以跟你聊聊这个事儿。哎，我说行啊，聊完2个小时，最后呢他说我这边呢你可以参与一把。后来没过几天他又打电话，他说你到公司来坐下。哎，我第二次去到他公司，他先给我讲完之后呢，他老婆又跟我讲，因为我认识他，认识老婆也是。

0: 十几年了，我就有点心动了，在一起接触了有半年时间，后来呢就是给他转了一笔款。
1: 转了多少啊？
0: 第一笔款是转了有100万。
1: 那这算什么呢？股权入股？
0: 这算是一个，他做了一个项目，他需要融资投资。
1: 啊、对，那
0: 我们关系从小到大十几年来，知根知底的，当时也没有谈太多，
1: 也没有谈，有钱。

0: 当成功，也是我的事业合伙人啊。他说我过来介绍给你认识下。哎，通过他的引荐，我就去参加了这个饭局。第一次见面见到这个上海的大哥呢，非常得体，然后看手上戴着个手表，哎，听他一聊天呢，一口上海音，就说他们从2020年认识到现在好几年，就一直在给他做投资。接下来呢，陆陆续续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大哥，过了两个月之后呢，他说我湖北过来一个勇哥，聊天呢，给我透露的信息也是投资他的一个项目。过了一个月左右，他就给我打电话啊。他说这个兄弟啊，我接下来准备做一个大的项目啊，需要一个大的资金啊。到了晚上我就去跟他见面啊，见面的时候呢，他跟他老婆都在一起，当时就给我讲，讲了有一个多小时，我听得云里雾里。但他给我透露一个消息呢，他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很好的项目，金融板块的。讲完之后回到家里面，我在想这个要不要投啊。第二天又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们这个礼拜就要确定了啊，上海的大哥、湖北的大哥，还有咱们老家几个大哥都投了啊，你这份我给你留着啊，你确定的话我把卡号发过去给到你，这几天你赶紧打钱过来。
1: 要多少呢？
0: 900多万。
1: 心动了，
0: 我想搏一把啊。后来呢，我就跟我老婆提了一嘴，回公司之后呢，我把公司的钱啊，包括我老婆卡里的钱，分了几笔转给他了。
1: 我冒昧的问一句，这个1000万在当时您的整个资金的这个上来说，是说这个九牛一毛呢，还是说就是要举全家之力要 all in 的那种感觉？
0: 算是举全家之力吧。因为我公司的钱还有我老婆卡里面的钱，
1: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数了。
0: 差不多了。
1: 像这样的财富，主要是两位是白手起家创业来的，还是说比如说家庭情况比较好托举来的？
2: 我们都是白手起家。
1: 白手起家。
2: 对。
1: 那这个企业本身是两位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运作关系？是合伙人
2: 共同的。
1: 共同
2: 一起创业。我还好，我是来深圳之前我是在国外待了十几年，然后从国外带了原始资金过来的。
1: 有第一桶金，有启动资金到了深圳。
2: 对。对
1: 那这个真的就得问一问了。最初您第一时间听到这个项目，您什么感觉？
2: 我们是结婚后之后，慢慢的这个钱就陆陆续续的1020万，具体的数字，就打出去了。我知道他们要一起就做点事情，穿一条裤子，从小玩到大。那你这种信任基础在前面，你们理所当然，你们做一点事情，我是支持的呀。但我没有想到，就是你把家里面就是。我们家底都全部掏出去了，那我肯定是愤怒的，我肯定是想不通的。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7月份是生孩子的，然后在我怀孕2-3个月的时候，其实我就去看月子中心了。我当时去的那个是在龙岗那边看的一个月子中心。到我真正的我快要生了，我到9个月的时候，我去订月子中心，我老公莫名其妙就把我带到了关外的，就是月子中心去。深圳它分关内和关外。从那个时候我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得到他让我花钱要节约，因为我们家的钱可能是就是很多个公司的公账，或者很多张卡上这分布那一点那分布一点，我不可能说是每一个账我都去每天去盘每天去对，所以我是不知道的。
1: 家里其实老公管钱，
2: 我管
1: 啊。你管钱，但是你又不知道钱有多少。
2: 因为那时候我怀孕，其实我不会去看那么多东西，我不会去清清楚楚每个月去看账目。
1: 名义上是您管。
2: 对，知道这个钱真正没了是在我生完孩子之后。我生完孩子应该是2025年的23月份。我知道旁边有很多朋友爆雷了，因为给我这个朋友投钱的不光是我们，旁边人都投了。没多久我就跑到郑州去了，跑到他这个发小他家去。他这个发小已经逃到国外了，已经跑了，跑到马来西亚去了。
0: 我就打电话也不接，又发信息也不回啊。后来听说他整个家就直接搬走了啊，包括小孩也带走了。我当时我就发现事情不对了，不是那么简单，才发现可能是他拿这个资金已经跑到国外了。
1: 报警了没有？
0: 已经报警了。
1: 非法集资、诈骗、卷款潜逃。
0: 对，是。
1: 我多问一句，这个钱要回来的概率还高吗？现在有可能找到他并且追偿吗？
0: 要回来的几率非常低，可以这么说吧，几乎为零。到现在为止，他跑到国外到现在都没有回国，也没有给我回一个信息。 上了

0: 一个深深的一刻，
1: 深深的
0: 一
1: 刻，一
0: 辈子都记得住、刻骨铭心的一刻。
2: 就像他给他朋友投资这个事情，他真的是典型的为兄弟两肋插刀、嗯、兄弟能给他十刀，觉得他这个人太浮躁了，你怎么可以就是这么急躁，然后这么不切实际，就感觉这种事情他就像你像做白日梦一样，你本来就不懂这个东西，然后你还要去参与。
1: 我很好奇，你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0: 2021年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叫我去参加一个，
1: 又是一个朋友
0: 聚会啊，参加一个聚会。那这个聚会呢，他说现场会到些明星啊，然后呢也会到些企业家，他说叫我过来参加一下，现场呢给我介绍一些人脉。活动在香港，
1: 企业家们、明星们汇聚，
0: 对，
1: 大场合。
0: 对，去到香港之后呢，然后我跟我老婆说，我说这个定位你赶紧叫个车，打个车，因为当时身上已经没啥钱了，然后他就叫个车、啊、叫个车之后结果他倒错了啊，同样的一个地址在香港有两个地方。当时我一看我急了，我就破口大骂，我说你有没有时间观念，有没有检查，有没有好好看一下这个地址有没有错。当时我就骂了他半个小时，把他叫下来，朋友也在那边，我就当着朋友面我又去指责我老婆啊，我觉得当时自己特别的好面子啊，然后自己呢就是又特别的装啊。最终呢就是我们参加完这个整个 party 之后，现在静想下来其实也没有啥收获，
1: 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内里可能也是空洞无物。
0: 对，
1: 但是你把身边可能最亲爱和最重要最亲近的人给伤害了。
0: 对，
2: 他为了要维护所有的关系，但我们家的车每天都在往外借
0: 啊，那是我老婆名下的车。
1: 哦，他借您的车？
2: 对，浮夸的是啥？借车。哦，我能理解，是朋友你借呗。哦，但是我跟他两个人出差在杭州，我们家车停在车库，钥匙在我们家，他让他朋友爬到顶楼，然后跳到我们家花园二楼去我们家拿钥匙，把我车开走了。我吧唧一看短信违规了，我差点报警啊。这大哥才跟我讲让他朋友去我们家拿，这个事情我特别生气，我就给他发飙了。发飙之后他给我承认错误，写保证书，长篇大论。我以为他改正了，我到怀孕7-8个月的时候又是借车借给他朋友，又是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1: 同一个朋友吗？
0: 另一个朋友、
1: 啊、这么重要的朋友吗？这不写过保证书了吗？也是翻墙进去拿的吗？
2: 啊，这次不是，但这次更夸张啊，车给干报废了。
0: 当时他说哎，我这车接客户啊档次不够啊，你老婆的车借我开一下，
1: 撑门面。
0: 对，撑门面，哎，有面啊。我说行吧，那你过来到我家里，我把钥匙给到他。给到他之后呢，第二天早上我老婆就说我们今天去产检。当时我一下着急了，我说我发个定位给你，赶紧把车开过来。结果他把导航那个地址定位到另外一个城市，导去惠州了，然后来回200公里。当时发动机的水已经不够了啊，但是一漏就是飙红。当到开到我面前的时候，当时我一下就炸了，因为发动机当时整个都在冒烟，包括驾驶室里面已经在冒烟。然后我发动机一打开，那个烟一下子窜到2米多高啊。最后我去启动车的时候，车都停到路中间。我说这个情况不行啊，我现在已经没法跟我老婆去交代了。
1: 朋友怎么说的？
0: 修理厂第二天定损价格发过来54000多。然后我把这个单子发给我那个很好的朋友啊，他说怎么这么多钱？我觉得这个钱呢不应该我出，而且呢最近我也缺钱，你先让你老婆垫吧。当时我就特别着急，我又联系他，他后来他说我现在没空。我后面又联系他，他直接把电话挂了。当时我老婆在旁边就说了，他说你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啊。然后我做了一个非常幼稚的决定啊，我说你不要再想了。他当时老婆还在那里唠叨我，我说不要讲了，我心情非常的浮躁，我拿着手机直接摔地上了。我说手机已经摔坏了。
1: 其实骨子里你是不太想找兄弟要这钱的。
2: 对，
0: 我确实我自己犯糊涂。
1: 但如果我们现在把整个时钟往回调，我很好奇，就你最初看上他的是什么呢？还记得吗？
2: 因为我是2018年回国的嘛，我到了深圳之后，那我第一时间我肯定

0: 你要去交朋友，我要去找就是市场、啊、那我进入了一个圈子，深圳的那种创业圈他都是进微信群，我们是在那个群里面认识的，他的目的肯定是去拓展业务，我的目的很简单，我从国外回来我没见过那么多东西，我就单纯去交个朋友，加入一个圈子。被割的第一刀就是买手机，39800买了10个电子垃圾，就是以前那种像大哥大一样的那种手机，然后这哥们儿刚好也是卖手机的。
1: 谁啊？您啊？
0: 对。哦。我被割了，然后他刚好是卖手机的。
1: 是你卖给他的吗？
2: 不是我卖给他的，
1: 是另外一个你的竞品。
2: 另外一个竞品卖给他的。嗯，当时呢，他在群里面去骂，
1: 在群里骂。
0: 哎，对，当他在那个群里面找客户的时候，我就顶上去了啊，我就骂他。
1: 他在群里骂你？
0: 对，
2: 是的。
1: 怎么谈上恋爱的呢？
0: 我一直在单方面的攻击他，然后他就线下见面了，他带了4-5个人，都男的，来到我公司。哇，我当时20几岁啊，真的吓懵了，完了，他们是不是要打我？
1: 你当时为啥去他公司呢？
2: 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嚣张？他怎么可以骂我啊？我后来就加他微信，我说你公司在哪里，我过来找你，线下约了去他公司见面。后来他出来了，出来之后我一看，哎，形象这么好，然后穿着一个小西装啊，就是梦想中的白月光这种感觉，哎，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哎，我想，哎，可以切除认识下。哎，我说这个你的手机是什么问题，我来帮你看一下能不能帮你解决一下啊，带了几个就是公司的伙伴一起过来帮他看一下。后来我帮他系统做了一些升级，反正就是能将就着用吧。
0: 就那一次是仅仅的，我们就线下就啊初步认识，然后加了一个联系方式。他就时不时哎中午叫我吃个饭，哎这上班之前叫我吃个早餐，就慢慢的我们接触的时间太长了。当你接触时间长了之后，你会看到这个人身上他是有闪光点的。
1: 对了，哪些闪光点开始被您捕捉到了？您觉得他身上吸引您的地方在哪？
0: 就当时他的公司的话跟我是在同一栋楼，有300-400号员工，还是做得很不错。然后慢慢的接触下来，我会发现可能他是怕我看到他，或者是怕别人看到他比较脆弱的另外一面，他故意在掩饰什么。因为他是草根出身嘛，然后家很穷，
1: 白手起家，一点一点就靠自己打拼出来。
0: 对，真正的转折点是他公司开年会，然后那一次我看到他这个人太努力了，我的天哪！因为他邀请了我，从去到会场一直布置到凌晨差不多4点过，然后6点他回来就睡了一个小时，又去了会场，然后去做了第二天的接待，这是一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听他在舞台上面给大家介绍自己，他说他家境不好，然后他最初来到深圳真的是无依无靠，是睡在天桥底下，走了几十公里，就一路慢慢走过来这么一个人。不得不承认这个人是优秀的，因为他是白手起家，然后又是还有那么大的公司，身上那股拼劲就是让我会觉得哦，吸引我了。慢慢发现他的好之后，自然而然，然后有一次线下他就把我带出去，去到惠州周边游了。然后那一次去了之后，我们俩就确定正式确定的关系。
1: 哎，那刚才其实米娅提到说你真的从一点一滴靠自己这一路打拼过来，哪一年到的深圳？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2: 我老家来自河南洛阳，因为从小家里面条件非常差，就是用泥巴盖的那种房子啊，经常就是外面会下大雨，屋里面会下小雨，有的时候楼顶的砖碎了，它会滴水滴到屋里面。9岁那年我父亲去世了，就是我妈当时扛起了整个家，家里面我还有一个不到1岁的妹妹，所以我从小就特别渴望改变，家里面所有的一些责任我都要扛起来。到了深圳找来找去就找销售的工作，因为它有提成啊。然后刚去的2天就是睡天桥，没有地方住啊，因为当时1000多块钱可能交个房租，交完之后押金都交不起了 去公司上班上

0: 了两天，后来呢就是公司有宿舍，就这样，去做销售啊，那是从早上反正9点多一直跑到下午5-6点啊，每天就是汗流浃背。我记得很清楚啊，刚去深圳的第一年，我每个月穿皮鞋去外面拜访客户，每个月我都要穿破2双，就是鞋底已经磨破了啊。那一年时间让我磨练了很多，后面的持续的发展成为公司这个公司的销冠啊。到后来我就又发现了一些机会，身边朋友做这个手机啊，市场比较大，需求比较大。2015年的时候我发现，到2016年的时候我就筹备开始来开公司做产品啊，一直到2019年啊，就是一路高歌猛进，当时公司的规模也在行业内做得非常的不错，
1: 然后在深圳算是安下家来，
0: 对，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成绩，
1: 但缺一个女主人。
0: 对，到了2020年呢，我呢公司呢也走下坡路了，他的公司的行业呢也受很大的影响，我就跟他商量，我说我们得找到事业的第二曲线，啊，经过我们一个月的筹划。当时我们在深圳开了一个工厂，从找场地到去投设备，一个多月下来，就是我自己投了有400多万，然后他投的比我更多，然后投下来之后呢，当时我们就去经营这个工厂啊，因为这个做公司跟做工厂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的认知不在这个工厂领域。投入之后的第一个月开始到第二个月，一直到半年时间，那半年时间是完全入不敷出的啊，当时就是身上的钱也投得差不多了，最后我看了下卡里面剩了50多万。2020年的时候，
1: 资金链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因为我原有的公司也需要这个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最后的时候，半年多了，就是钱已经又花快光了。我们把工厂关了之后呢，就是就是我也破产了，接近破产了，然后我就把自己关到家里面，关家里面，然后。那当时关了好几天，就是内心特别的焦虑。然后我在想，认识我女朋友吧，从2018年到现在也有3年时间了。如果我再跟她继续下去，不能满足她物质的条件，不能满足她精神的条件。当时我想算了吧。回来之后呢，当时我坐在沙发上，我特别的纠结，因为我不想跟她分手，但是被逼无奈了。那天他回到家里面，到了客厅，我说亲爱的米娅，现在我自己公司也快要关掉了，然后投资这个厂也快要失败了，我说我们分手吧。当时他讲了一句话，就一下子把我讲的就感动的流泪了，他说我们结婚吧。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一个男人一无所有，你竟然接纳他，就是我是何其的三生有幸，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我当时我抱着要哭，我说亲爱的，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然后我就抱着她一直哭，她抱着我一直哭。那天晚上，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讲。
1: 现在贫困潦倒，一无所有，濒临破产，你要跟他结婚，你图他什么呢？
2: 我是14岁就开始离开家里面出去读书的，所以我对家庭和就是被爱的那种感受并不深。我觉得我在社会上，然后遇到了他之后，他给了我什么叫做爱，然后他又是一样的，跟我一样，好像是从基层爬起来白手起家的那么一个人，有冲动在。
1: 偌大个深圳，这是那个唯一的港湾。
2: 对。
1: 既然以前你是一个敢拼的人，后来为什么性格变得浮躁呢？是什么原因？
0: 结完婚我就想要好好的去赚钱了啊，我就想有没有什么好的机会东山再起啊，所以后来我就心态变了，浮躁了啊，身边的人讲的些话我听不进去了，盲目的投资啊，然后没有跟老婆去交代。做事呢也没那么踏实，最终亏了1000多万。
3: 还想问一下陈明老师，
4: 白老师，
3: 没有过多久您就又赔了1000多万，怎么就快速又积累起1000多万被骗了的资本的呢？
0: 当时这个钱呢，其实大部分是我老婆的。
3: 夫人是做什么的呀？
2: 是做化妆品的。

0: 我是从12年开始在韩国已经开了公司，开了培训机构，又有部分是我们一起赚的钱，但大部分是我的家底。
1: 发生这件事情，我没办法面对我的老婆。当时我跟我老婆住的环境条件还不错，有个300多平的一个小复式。后来就是资金紧张，我们赶紧就换了一个普通的一个居民房。在2025年年初的时候，有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因为当时下班9点多，我故意拖到12点回去，我不敢看我老婆的眼神，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错了，对不住她。等到我晚上12点回去的时候，她已经在沙发那边等着我，然后她把我叫过来，大冯姐，我们离婚吧。
0: 那我知道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挽回，那么多钱我能怎么着？我想过要离婚，但是我当时已经生孩子了。如果我离开我老公，我一定，我能找一个比他好的，比他有钱，比他爱我的，我能找到，因为我觉得我自身条件不差。但是我没有那种自信，让我孩子能找得到一个把他视如己出的一个爸爸，让他拥有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家，一个完整的家，我没有自信，所以说我选择去成全我的孩子。
1: 后来我看到我老婆头发掉了一把一把的，我发现我错了，当时我就特别的后悔，我怎么可以这么糊涂，这么愚昧去做这样的投资，信任好兄弟，结果被刺。后来我老婆就进房间把门一甩，她说你在外面吧。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厅，从晚上11点多一直坐到第二天，就我感觉脑袋是懵懵的。
2: 他现在怎么样？有改变吗？
0: 还有改变。
2: 他的改变在哪？你要不要自己讲讲？
1: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也在反思。第一个就是我交的这些朋友吃吃喝喝玩玩，然后2025年，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了，就是跟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不联系了。当时我就把用了13年的微信，我当时就注销了。我觉得我想给自己一次机会，重新活过的一次机会。去外面社交的话就是正常的去社交，没必要为了一些面子就去装。
2: 您说的是社交这个板块，
1: 社交这个
2: 工作这个板块呢？
1: 工作这个板块，我就现在公司做电商的业务，我老婆的品牌，然后我们在做，还有那个香港的，我们有一个品牌也在做电商板块。
2: 生产你负责销售，主要做渠道。
1: 是的，公司今年起色还不错。每做一件事情的判断，我会冷静下来，然后去思考这个东西，它的产出值有多少。那以前我就是屁股决定鸟，脑袋我觉得可以干，我就直接行，赶紧弄。
0: 确实是他会少一些名利场，现在的他会去锻炼身体，然后会去每天去工作，然后会留出时间来陪孩子。这点是我看到的改变。还有他对工作，除了在家就一定是在公司，不会说是在外面喝酒。他现在的话，但凡是涉及到钱方面或者是大的决策，一定是要经过我这边。
2: 相信他在离开那些酒局、那些社交、那些圈子之外，他真的能好好做一个年轻企业家吗？你内心如果要打个分，满分是100分的话，
0: 当然我希望是100分，因为我是他的老婆啊。
2: 企业家是你的愿景、落地能力、执行能力、创造了多少真实的社会价值决定的，这些不是由一顿一顿酒喝出来，也不是由一个一个圈子彼此吹捧、互相奉承、拍着马屁就拍出来。但我衷心的希望你们俩真的会找到这条赛道，而且真的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给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老师有什么话想说。
3: 我觉得你们两位虽然很年轻，但已然拥有了很丰富的人生的经历，也见识过那些浮夸的繁华退却之后的人情冷暖。如果把你们这些东西去转换成为你们真正的思考和勇气，追寻到你们内心想要获得的尊重和情感的满足，我真的希望你们二位的未来的人生开始真正的脚踏实地，携手共进。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4: 你要我在你身上能看到的那些真诚的东西。

0: 东西。当你说你十四五岁的时候就一个人出来了，其实我的内心是心疼的。我明白那会儿你想跟他结婚，你什么都不图，你就想有个家。他确实也有你当年看到他的草根起来的那股拼搏的勇敢的那一面。你们就是仍然跟当年一样，还是那个想去托付彼此的那个温暖的存在。我希望如果之后你们能够好好的在一起，那么比做生意可能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去爱对方也爱自己，你们才会获得真正想要的内心的这种平静踏实，会走得更长远。谢谢你们来。
1: 你们身上优点挺多的，勤奋吧，执着吧，敢冒险吧，也有能力吧，否则你想他能开那么大的公司吗？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你们俩要一定要找到他的答案。我是谁？我是豪宅？我是一堆人的吹捧，叫我大哥。两位啊，去找到自己。在追寻钱之前，一定要确认什么比钱更重要。爱情，老公比钱重要，孩子比钱重要，爹娘比钱重要，你就不会一无所有，不会名利所惑，不会被名利所伤。一起出发，去寻找更好的自己。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越活越好。
2: 谢谢三位老师，我真诚的希望两位可以尽快的找到那个属于你们共同创造的答案，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两位，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两位，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你还记得这是哪里吗？这是我们的家。这么多年走下来，创业失败，投资失败，在我生命中最落魄的时候，感谢有你陪到我身边。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福祸相依，一路相伴。老婆，我真的爱你。
1: 老公，我也爱你，我很爱你。如果我们吵架一万次，那我们就和好一万零一次。我对你的爱不是一时兴起，我随时准备了奉陪到底，我用余生陪你东山再起。我爱你。
2: 很有力量的表白和回应，就算面前有座山，我也要愚公移山，要跟你一起东山再起。但这条移山的路要怎么走，这条踏上山巅的路在哪里，这需要两个人不仅有勇气，更要有智慧。我希望看到两个真正的青年企业家在深圳迎风招展。谢谢两位，
1: 感谢各位的倾听。
0: 谢谢老师。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福祸相依，一路相伴。感谢有你陪到我身边。
1: 如果我们吵架一万次，那我们就和好一万零一次。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最后，我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健康茁壮，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因为这需要父母的帮助。谢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开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

0: 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

0: 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哎，
1: 多死！

0: 我们已经到了一刻钟，鬼子的增援部队就会赶来，咱们撤吧。哎，
1: 别动，别动！
0: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哎，
1: 好，
2: 滚蛋！
0: 怎么，看上了？
3: 收了，
0: 收了。够威风啊，兄弟！
2: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猜。
2: 八路。
0: 聪明。
2: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0: 你也不赖啊。
2: 哪有。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2: 去入伙呗。
0: 对，入伙。
4: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如果当家的们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0: 行，
2: 走。
5: Back。
6: 参谋长，你回来了。
7: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0: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7: 什么？
5: 入伙？哎，
2: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7: 算不上。
2: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7: 哪来的？
0: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7: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2: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7: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2: 爽快！
7: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
2: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哎，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5: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来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0: 死他。
1: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2: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
3: 什么？
4: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3: 我军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4: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3: 可是什么？
4: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0: 公子，不对劲儿啊！小鬼子有玩心眼儿，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1: 废什么话，我都别了。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1: 嘿，你
0: 我去。
2: 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这就对了。

0: 什么人？刀哥！刀哥！
1: 小飞！哦，小飞，自己人！这小子挺长时间没见，咱跑这儿看见了。
2: 走！
1: 哎，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着？
3: 扛不住了，
1: 回头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3: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1: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3: 走了，狗日的，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4: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3: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的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5: 这么说又白来了？
3: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你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不多，喝了半斤多。敢出声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嗯嗯嗯，你话呢？你咋不让说话放屁呢？
1: 还不让说？
0: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1: 小点声！
0: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1: 说，
0: 五个，不不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0: 叫六个。
2: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
0: 这不会是？是哪撒尿？溜了吧？
2: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来来来，
0: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看这火烧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
2: 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3: 不至于这么寸，我怎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这。 我去还不行吗？你去吧，去吧。哎，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亮子，来喝酒。

0: 哎，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1: 没事啊，
0: 去吧去吧。

0: 好吃。
1: 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
2: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0: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你把粮食都运到哪儿了？
1: 不说，不说把舌头割了。
2: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1: 柯伟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0: 那谁知道？

0: 子。
1: 我说，粮食在罗家屯。
2: 对，罗家屯。
3: 罗家屯，
0: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4: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5: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0: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5: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4: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2: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6: 喝水。
5: 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0: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5: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7: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1: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都运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

0: 我们要去找到保家团，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嗨。
2: 来了这辆军用卡车，
3: 老板，按计划行事。
1: 明白。
2: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3: 放心吧，
2: 行动吧，
3: 干活。

0: 什么人？
1: 东田村的。
2: 这袋子里赚的是什么？
1: 没啥。
3: 没什么。你知道基本环村大厦上吗？
4: 粮食，粮食。啊，
2: 雷米博士，
5: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4: 太君，太君，
5: 不要，不要，
4: 不要，我啥不要，
5: 不要，不要，太
4: 君，
5: 不要。
2: 全部箱に戻るぞ。

0: 慢点，哎，
1: 豆子，哎，让你准备的麻袋呢？
2: 豆子，哎，麻袋呢？那我去拿。
1: 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2: 保证完成任务。
1: 豆子，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2: 装什么东西？
1: 能装什么装什么。
3: 弟兄们，
2: 你们
3: 动手，麻袋装满了。
4: 好，
2: 来，一人一个。

0: 那教你的都记住了没？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包。 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到家头。明白。小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 设定为15分钟，
1: 知道了。
0: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

0: 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

0: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正

0: 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 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

0: 陪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5: 林月，你模仿林月色，
6: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任，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7: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5: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8: 是你让他入局的。
9: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0: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7: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5: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7: 守护者们，
10: 身先士卒。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绿色在心，行动

0: 按计划行事。
1: 艾格。

0: 早上好，各位。
1: 早上好，各位。
0: 早上好，各位。
2: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0: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3: はい。はい。

0: 報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
1: はい。

罹患式本部につなげ。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1: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只不过，你要先走。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
1: 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

0: 大佬说：“朝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
1: 大佐，全部集结。
0: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一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1: 那陆安怎么办？
0: 前线的主力部队。 为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1: 要听，全军之令。
0: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颓势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
2: 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3: 报告，
4: 进来。
1: 参谋长，指挥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4: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指挥员召开紧急会议。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
1: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2: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3: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0: 陆安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3: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4: 明白。
0: 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3: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4: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5: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
4: 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明白。
6: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4: 是是。
6: 行动。
4: 行动。快点。
6: 快点。
4: 走。
6: 哎呦，快点。
4: 走。
6: 快点走。
4: 快点，你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快点，快点！
1: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
2: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小鬼子来了，打不打？别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
2: ついてこい。気をつけろ。

追上去，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

命令を出せ。火力は正だ。

站长，我们特战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站宽，准备

0: 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报告大佐，我军前方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1: 看来到了屠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嘿。
2: 老百姓，团长，怎么办？别开枪！怎么办？还打不打？
3: 他娘的，小鬼子太卑鄙了！
4: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拨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5大瓶。 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

0: 卖桂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摘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

0: 摆在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

0: 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 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

0: 九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

0: 现在大鸡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

0: 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

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海关总署七号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好，接下来把目光转回重庆，防线前移一分，安全就多一分。处置靠前一些，损失就少一些。在近期的强降雨中，各地建立健全快速响应机制，严格落实临灾校应举措，第一时间组织转移避险，让预警跑在灾害之前，用实战成果检验了群防群治的成效。
1: 8月6号下午11:50，市气象台发布气象临灾警报，预计2小时内西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与此同时，大足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当地27个镇街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过程最大累计雨量130至160毫米。
2: 我们5分钟以前收到那个红色暴雨预警，我们马上赶到那个现场点来，和我们的那个监测员一起来看那个地灾点的情况，马上把我们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1: 从接到红色预警到赶赴风险点位，再到上门劝导疏散，中鳌镇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11户15名受威胁群众的安全转移，实现预警响应无缝衔接。
3: 出来是安全性，打到电话就不好了噻，肯定要配合他们。
1: 8月4号晚，短时强降雨突袭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当晚8时左右，网格员朱俊兰与社区干部在好望江小区后山巡查，发现边坡上有小石块接连滚落。
4: 根据我们平时的一个巡查经验嘛，然后我第一反应都是觉得还有险情，所以说都马上上报了141平台。
1: 短短10多分钟，街道、公安、应急规则等部门工作人员就赶赴现场。经勘测研判，山体已经失稳，随时可能大范围垮塌。晚上9点，避险转移指令下达，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全员出动，挨家挨户扫楼，应急广播循环播报，业主群不间断推送提醒。半小时内，5栋楼、623户、1617名群众全部完成转移。
5: 一家五口都集结在楼下来哒，都准备安排我们住所，说我们有住所。
1: 群众安全转移后，排危除险连夜展开，熔断管控道路，排查管线隐患，破碎松动危岩。经过一夜奋战，8月5号下午，市区两级专家确认隐患风险可控，居民分批返回家中。
6: 应急措施完成之后，不同风险等级避险人员可以有序回流。
1: 8月4号下午，在城口县庙坝镇兴旺村，网格员罗毅在马子坪、崩溪河两处地质隐患点巡查时，发现有碎石不断滚落，岩壁出现明显松动迹象。接到消息后，镇村干部立即组织4户共12名群众避险转移。当天下午4:50，庙坝镇石兴村网格员庞仁全也在一处滑坡监测点巡查，发现山间涌水正顺坡冲刷，坡面土体有些松动下滑。
7: 这就是明显的滑坡前兆，非常危险，我不敢耽搁，马上拍照上报村里。
1: 村支两委迅速行动，上门开展避险劝导。下午5:05，坡下的村民雷发高一家4口全部转移。一小时后，距离他家房前仅10米的山体突发垮塌。
8: 要是晚一步啊，那后果就会不堪设想。经历了这次险情，我才晓得啊，汛期一定要听从安排，通知转移啊，要及时撤离。
1: 8月2号，云阳县平安镇龙塘社区八毛山。

0: 滑坡点发生变形，居民熊少德家的墙面出现一道长约2.5米的裂口，社区立即上报到141基层自治平台。接到指令后，180多名镇村干部、网格员和党员志愿者冒雨下沉，逐户敲门，用喇叭、手机传递转移信息。随着雨情加大，转移范围从高风险点向周边扩面推进。
1: 我们大队支部和村干部把我们都来喊我们转移到龙塘小学去，
2: 在那个变形区先期撤离啊8户15人，后续我们分两批，总共撤离啊15户30人。
0: 指令跑在险情前，靠的是分段、分级、分类、分层的递进式预警校应机制。在云阳县治理中心，值班人员直接校应调度42个乡镇街道，协同应急、水利、规资等部门，线上线下同步巡查风险点位，雨情灾情数据每小时更新。
2: 2次调整防汛应急响应等级，3次调整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范围。到8月4日13时，本轮强降雨应对过程中，全县紧急避险转移614户、1723人，无人员伤亡。
3: 在群防群治、提高基层出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中，奉节县红土乡巧用无人机开展全域空中巡检，构建空中无人机巡航加地面应急处置加村级群众联防立体化治理新格局。为补齐地面巡查短板，红土乡统一采购了巡查无人机，覆盖全乡10个行政村、1个社区，同时要求各村社区培育无人机飞手，实现村村有设备、村村会操作、天天有巡查。白鹤村下广社区是常态化飞行示范点位，飞手每天用无人机巡检2到3次，重点紧盯田间山林火情隐患、堰塘溺水风险、河道排污、边坡地质隐患等重点问题，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4: 比如说我们人工去巡查的话，肯定有很多盲区啊，或者说不能高效啊，这些那个无人机给我们起了很大的。
3: 依托无人机前端巡检预警，红土乡和本地应急救援队建立起联动处置机制。无人机航拍捕捉到疑似异常情况后，第一时间同步信息，应急救援队快速赶赴现场实地核查处置。同时，各村社区还组建起村级义务巡防队伍，形成天上有监测、地上有队伍、村村有值守的立体化巡防群治体系，让基层治理工作提质增效。当前北碚区正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7号上午，一场贴近实战的森林灭火应急演练在北碚区新龙镇举行，全面检验和提升基层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演练模拟因连续高温，新龙镇徐堡村一处荒坡突发火情。网格员发现后第一时间上报，镇级森林灭火响应随即启动。兴隆镇及相邻慈竹镇迅速启动片区联动机制，200余名应急队员携带背负式水泵等装备赶赴现场。在现场指挥部统一调度下，各应急小组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利用灭火器、铁扫把、水泵和消防车协同作战，迅速控制火势。从网格员发现火情、村级先期处置，到镇级启动响应、片区力量增援，再到多兵种协同扑救，整个演练环环相扣。期间，新龙镇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搭建的森林防灭火指挥调度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时间向应急队员发送集结指令和定位链接，并规划最优到达路径，全面检验了跨区域联防联控和打早打小打了的快速反应能力。
5: 我们网格员就是森林防火的前哨，发现火情第一时间上报，确保早发现早处置。
3: 据了解，当前北碚区正以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压实村社网格、群防基干、街镇下沉3支力量责任，紧盯山头、地头、源头，全面查火险、除隐患。北碚区国有林场森林消防专业队全员在岗，每天早七晚九进行带桩巡护，同时依托29台无人机机巢实现全域自动巡航，构建起人防加技防的立体化森林防火体系。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群防群治的机制，真正做到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全力守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的生命。

0: 财产安全。
1: 好，来关注国际方面。路透社6号报道称，路透社查阅了谷歌和互联网情报数据后发现，过去一个月，一些黑客攻击了数十家美国和知名的金融机构和其他的企业，利用欺诈性电话和网站窃取公司员工的凭证，并且索要赎金。
2: 数据显示，黑客们设计了多个网站，旨在窃取私募股权公司和金融企业员工的密码，目标包括黑石集团、桥水投资公司、阿波罗全球管理、贝恩投资公司、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和穆迪等多家企业。谷歌在6号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表示，这些黑客使用多个化名，并在最近将攻击目标扩大到私募股权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信用评级机构，其中一些公司向黑客支付了赎金。专家表示，黑客利用电话等低技术手段攻击金融行业，表明尽管安全程序日益复杂，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层出不穷，但最古老的攻击手段仍然最为有效。如果攻击成功，一些为企业提供资金的美国大型私募股权公司数据可能会遭到泄露。
1: 韩国近期遭遇罕见高温，据该国疾病管理厅6号通报，全国累计报告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已经超过了20例，超过了去年同期水平。与此同时，持续高温也在影响农业生产，由于作物生长受阻，韩国部分蔬菜的价格明显上涨。
2: 据韩联社报道，受持续酷暑影响，叶菜类生长受阻，菠菜、萝卜苗、生菜等价格大幅上涨，黄瓜和西葫芦等夏季蔬菜也因高温影响价格飙升。
3: 야채정도는그건다비싸요모든게비싸가지고뭐살수가없더라고그래서그냥손을놨다가맞다가
2: 水果价格同样令人担忧，本月梨价比去年同期偏高，苹果价格虽相对较低，但近期异常高温令果实生长放缓，预计未来价格可能上涨。目前韩国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农户高温应对情况，并通过折扣补贴等方式减轻消费者负担，但消费者仍感觉物价居高不下。
3: 급여는한정돼있고우리가먹는걸좀줄이는수준이없겠다라는생각이
2: 分析指出，异常气候推高农产品价格的气候通胀已成为现实，消费者的菜篮子负担日益加重。
1: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欧盟统计局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8.8万亿欧元，其中德国以4.5万亿欧元的经济规模位居榜首，占欧盟总量的23.8%，法国和意大利分别占15.8%和12.0%，位列第二和第三。马耳他 GDP 占欧盟经济总量的0.1%，为欧盟规模最小的经济体。据路透社6号报道，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美国8月从中东进口的原油量预计将达到每天约6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此前短暂开放，加上沙特将部分原油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运往美国，推动更多中东原油流向美国港口。目前至少有11艘装载中东原油的油轮正驶向美国。越南海关近日发布报告称，今年前7个月，越南进出口环节财政收入超过309.99万亿越南盾，约合118亿美元，同比增长18.7%。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越南货物进出口总额达6595.8亿美元，同比增长28.1%，累计贸易逆差达到205.2亿美元。
1: 法国将从11号开始实施一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新法律，禁止未经同意的电话营销行为。法国竞争消费者事务与反欺诈总局办公厅主任爱丽丝·维尔科说，新法禁止企业在未事先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联系对方，而消费者可以随时撤销同意。
2: 据法国政府部门估算，法国大约3/4的人每周接到至少一个营销电话。根据法国先前的监管法规，消费者想要躲开这类电话，必须向特定政府服务机构登记自家电话号码。但消费者权益团体称，部分客户呼叫中心对这类登记名单视若无睹，电话照打不误。 法国11家消费者权益团体于2024年联名呼吁立法取缔这类侵犯消费。

0: 对着日常生活的电话营销行为。马克龙政府去年推动议会通过法案，新法定于本月11号生效。消费者可向指定政府网站举报非法电话营销行为。
1: 处罚措施方面，任何拨打非法营销电话的个人将面临每通电话最高7.5万欧元的罚款，对企业的罚款上限则为每通电话37.5万欧元。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再会。
2: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当前重庆正处于夏季森林防火关键期，受持续高温伏旱天气影响，多地火险气象等级维持在高或极高水平，再加上林区避暑纳凉活动频繁，野外用火管控难度大，多点集中爆发森林火情火灾的风险不容忽视。面对严峻的防火形势，重庆如何多措并举，全力筑牢森林防火墙？近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高温天气下，南川区三泉镇睡佛山森林公园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的热门打卡地。当地在森林公园主要出入口增派巡护人员，严防火源进山，同时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游客集中区域，高频次开展防火宣传。
1: 我们镇村和景区进行联动，设置了固定和流动检查站，防止火种入山。同时呢，我们运用了灵火监控视频，对我们景区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
0: 在大足，176个森林防火卡点加强应急值班值守，护林员分片包区开展巡护排查隐患，林区布设的高清监控摄像头24小时在线，对烟点实现自动感应、自动识别、自动推送。
2: 卡点24小时值守，森林分网格全天循环巡护，重点劝导群众不带火种上山，严禁烧荒、野炊、明火祭祀。
0: 江津区杜市镇依托高山瞭望塔、入户宣传、进山卡点排查的立体化防控模式，24小时监测林区火情，严控野外火源，筑牢山林安全防线。重庆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截至2025年底，全市森林面积453.5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稳定在55.06%，活立木蓄积量达2.91亿立方米。森林管护呈现点多、线长、面广、量大的特点，加上林地与耕地犬牙交错，林区与城区相互交织，电力、通信等重要设施密集，每年的森林防火形势严峻复杂。进入夏季森林防火期以来，重庆以人防打底，将林区划分为2.2万个责任网格，构建起由4.5万名一长三员与12万个十户联防小组相结合的群防群控机制。这些扎根一线的防火守门人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把防控责任落到了每一片山林、每一个路口。在筑牢人防基础的同时，持续强化气防赋能，提升火情发现处置能力和效率。
3: 永川区整合无人机智能巡护、全景智能球机监控设备，搭载 AI 识别、红外测温技术，有效补齐人工巡查盲区。同时，依托141基层制治体系，搭建4G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天上巡、空中查、地上防的立体化防控格局。
4: 无人机每天按飞行计划及规划的航线进行智能动态巡护，搭载的

0: 林区烟雾和热源进行精准识别，也有效地填补了人工巡护难以到达的陡坡、崖壁和密林腹地等视野盲区。
1: 一旦系统捕捉到异常热源、烟雾迹象或者山体滑坡征兆，我们将迅速将险情信息推送至最近的网格员。五分钟之内，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便能携带装备，火速集结奔赴现场，真正的做到打早打小，抢早抢小。
2: 开州区创新人防加技防防控模式，依托智能卡口、无人机巡查等科技设备，补齐人工巡查盲区，大幅提升高温森林防火效率。无锡县2000余名护林员全员在岗轮班巡护，无人机空中巡查全覆盖补盲。北碚东阳街道实行森林防火卡点24小时值守，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搭配无人机巡检，构建起了空地一体、全域覆盖的防火安全防线。
3: 突出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努力确保辖区平安稳定。
2: 重庆山地林区广袤，地形复杂，陡崖深沟、密林腹地长期存在人工巡查盲区，火情隐患已漏报迟报。林业部门依托数字化改革契机，在全市布设无人机、灵火视频监控、林下红外监测、智能卡口等智能感知设备7600余套，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的全天候监测体系。在此基础之上，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应用场景立足实战需求，打造风险数据一张图、履职尽责一张网、指挥调度一盘棋的智慧管理体系，推动森林防护从人工巡查、事后处置的传统模式全面转向智能感知、事前预警、精准处置、闭环管控的数字化现代化治理新模式。在2026年第二季度数字重庆建设应用场景大赛上，该应用入选市级部门应用场景领跑者榜单，成为数字重庆建设在生态防护与应急治理领域的标杆性实战成果。人防打底，技防赋能，但要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装备用得上，火情扑得灭，救援力量就要能始终保持临战状态。为提升森林火险处置能力，来自重庆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35名专业消防指战员日前进驻缙云山，与缙云山管理局护林员一道展开为期3个月的实战演练。今年下防期间，重庆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续在两江新区、万州、涪陵等地部署前置驻防队伍，以专业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4: 我们这边主要是比较擅长于以水灭火作战，我们这边携带了大功率水泵，然后水囊，然后管带等等等相关的装备嘛。如果说是遇有火情的发生，然后我们也能够快速的进行一个高效专业的处置。
2: 以练驻防，铜梁区组织应急救援队伍深入重点林区进行森林灭火实战化拉练，演练模拟山顶突发森林火情，应急救援队伍快速集结，采取3级提水方式输送灭火用水，多台无人机同步升空，开展火场侦查、火点排查、水带物资投送，
5: 主要实现人装融合，让全体队员熟练掌握各类灭火装备的实操流程，全面提升各大队联合作战的配合默契度。
2: 在铜梁区吕凤镇宝宁村，20多名村级应急队员也开展了一次森林防火应急演练，演练模拟网格员巡查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向村委会反映，随即通过141基层自治平台同步上报，应急灭火、人员转移等工作有序展开。
6: 装备呈到一线，各村均配备了喷雾器、机动泵等森林防灭火物资，
7: 一旦村里面发生了森林火灾，怕那20几个人一下拖得出来，能去及时响应。
2: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而预防的关键在于练。这个练既是对应急预案的实战检验，也是对救援力量的常态磨砺，更是对监测预警体系的全流程演练。唯有以练驻防，方能确保火情来临时响应快、指挥灵、处置准。重庆全市正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森林防火是重点攻坚领域。市林业局进行专项部署，明确提出将群防群治贯穿森林防火工作全过程，全面夯实基层末端森林火灾风险防控体系，全市上下迅速行动。

0: 同发力，正严阵以待，以确保坚决打赢今夏的森林防火攻坚战。
1: 下一步将继续加强森林火险预警监测，按照高风险区、人员聚集区、火灾多发区等实行分区分类施策，
2: 按照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要求，层层压紧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3: 依靠智慧灵长森林防灭火系统全天候监控火情，同时将防灭火物资提前前置到十户联防一线，做到发现火情，人员物资能第一时间到位。
4: 今年我们在林区新建了13个消防栓和5口消防水池，目前一共有29个消防栓和11口消防水池，能够充分保障应急水源。
5: 采取了我们的全范围的覆盖的视频监控，啊，加上我们的 AI 的那个算法，啊，无人机以其他一些防灭火的高新设备，啊，来确保我们整个防火工作能够得到最好的保障。
0: 森林是城市的绿肺，森林防火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据统计，2025年全国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共226起，其中人为因素引发的占已查明起火原因的80.1%。牢记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这场绿色保卫战贡献自己的力量。感谢您关注，再会。

0: 发源于广西大荣山的南流江奔腾向海，在六万大山与云开大山余脉间冲击出一片平坦富饶的土地，博白县就坐落其中。明末清初，东南沿海战乱不断，为寻找安稳的栖身之地，大批客家人从闽粤迁居至此。经过数百年时光，今天的博白县已成为广西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县。
1: 走进博白，这里能够感受到桂东南小城特有的生活气息，城市繁华热闹，乡村宁静祥和，有着浓郁古音的客家话透着客家人的爽朗，他们重乡情，推崇忠义英雄。在这里，民族英雄刘永福抗击外侮的故事家喻户晓，至今仍广为流传。
2: 伐金令刘氏宗祠，这205年啊，堂号是彭城堂。
0: 在博白县华坚岭刘氏宗祠内，一方“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的匾额引人注目。他是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的遗训，也是他戎马一生的写照。刘永福纪念馆内记录着那段传奇往事。
3: 这些是我们刘永福纪念馆，你看这里是黑旗号旗，

0: 华夏雄风。
1: 刘永福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29岁时创建黑旗军，反抗清廷，但数次起义接连失败，不得不退入越南境内。那时的清王朝国力衰弱，列强虎视眈眈。当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越南垦荒自养时，法国人盯上了这片与中国西南接壤的土地。越南国王请求刘永福出兵相助。芷桥之战，他斩杀法军主帅，黑旗军一跃成为越南抗法主力。但法国人的目标不仅仅是越南，战火的硝烟很快蔓延到中国西南边境，中法大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局势日益危急，黑旗军成为清政府极力争取的抗法力量，朝廷派人前来招安。
0: 因为早年我们是受到了清军的围剿的，我们才转移到越南，被他招进去，他以后不知怕不怕被他清算呢、啊？所以黑旗军的很多兄弟也是顾虑重重。
1: 一边是与清廷的血海深仇，一边是迫在眉睫的家国危难。思虑再三，刘永福决定放下个人恩怨，以民族大义为重。
0: 他说，在国家危难关头，在民族有需要的时候，兄弟们呢、啊，要放下这种顾虑，放下曾经的志愿，从国家的大义，从民族的需要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要联手打击这个法国侵略军，不能让他侵略我们的国家，侵占我们的领土，危害我们的百姓。
1: 大丈夫应以身死报家国，带着这样的信念，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西线与法军浴血奋战，取得临洮大捷。那一刻，他从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跃升为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在黑旗军的配合下，冯子材率军在东线取得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战争的局势。中法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唯一没有以割地赔款而结束的战争。光绪皇帝听闻刘永福英勇无畏，战功卓著，赐封伊伯德恩巴图鲁，意为功勋赫赫的勇士，并御笔题写建威将军赐予他。这座三宣堂是刘永福晚年在青州的居所。
2: 刘永福呢，有一句著名名言：“临阵可谓是机关不要钱。”这一句话
1: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是刘永福的第五代后人刘先惠。刘永福保台抗日的那段历史，让听者动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台湾防务告急。那时的刘永福已年近花甲，老将军临危受命，带领黑旗军将士渡海赴台，包办台湾军务。然而不到一年，清军惨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3: 那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当时刘永福面临着怎样的境遇和选择呢？
4: 当时清政府就下令所有的官员都要内渡了，但是刘永福当时呢主张抗日，他呢也曾多次向清政府发了电报，要求啊你征兵征饷至台湾，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呢却没有同意刘永福的这种意见。
1: 1895年5月，日军进犯台湾， 在台文武官员撤回大陆。

0: 就连当时的台湾巡抚唐景崧也仓皇逃离。孤悬海外的宝岛凶险万分，危急关头，刘永福号召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敌。他在抗倭盟约中说道：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纵使片土之盛，一线之言，亦应保全，不令倭得。既无外援，也无粮饷，孤军奋战的刘永福顽强抵抗了5个多月。在守卫台南的战斗中，面对2万多装备精良的日军，数千黑旗军拼死抵抗，刘永福登上炮台，歼敌数十人。但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黑旗军大部分将士壮烈殉国。刘永福的小女儿刘秀荣也战死沙场。
1: 刘永福当时最小的女儿在台湾战死的时候是15岁，是花一样的年华。
0: 1895年10月19日，守城部队弹尽粮绝，城破在即。深感回天无力的刘永福只能无奈撤退。老将军掩面痛哭，遗憾地离开了台湾。戎马一生的忠勇将军，为抵御外侮征战无数，也难以扭转一个腐败王朝的衰落命运。1917年，刘永福临终前留下遗言遗志：
1: 你看中间的这一部分，他说吾今已矣，行将就木，恨不能起而再统诗干，削平仇类，以强祖国。而曹云军已成立，各以发愤为雄，抱定强中主义，投军报效已经未了之志。那我们再看背后的这个两句：如此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吾虽死，九泉之下亦将扼守而送太和。如果做到了国基巩固，国势富强，那就算他死了，他也是安心的。
2: 所以真的是让人敬仰的大英雄哈。他的这个在临终前仍然是关心国家，忧国忧民的。
1: 为了完成这个祖上未完成的愿望，其实呢，我们刘家每一代人都有人去投军报效国家的。第三代就在南京战死，那第五代，也就是我的亲弟弟，他也去到部队里面服役5年。
2: 所以他对儿孙的这种期望，儿孙们也做到了啊。
0: 100多年来，刘永福的故事被世人传颂，这份忠肝义胆源于刘氏家族世代传承的一脉家风。春节过后，博白县潭岸村刘氏宗祠正在加紧修缮，一方忠义传家匾被重新挂于祠堂中。
3: 这个忠义传家这4个字就出自我们刘氏家族的家训里边。
4: 哦，家训啊，
3: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他要求我们族人要做一个尽忠守义的人。
0: 今天博白刘氏人口20多万，虽然支系不同，但皆为客家刘氏始祖刘开漆一脉。南宋末年，刘开漆奉命在广东兴宁一带平息叛乱，以身殉国，成为后世子孙义勇忠烈的楷模。自那以后，刘氏家族郑重地把忠义传家写入家训，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5: 客家人常说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说的就是要后人不忘言，不忘本，不忘祖训，要注重家风的传承。数百年来，博白刘氏以忠义传家，他们以先贤为范，以赤子忠心

0: 做出了无悔的选择。
1: 是这里吗？
2: 对，就是这里。
3: 这一天，在玉林市工作的刘海东回到家乡博白。这尊雕像是博白籍革命烈士刘敦安，也就是刘海东的爷爷。
4: 牺牲的时候是仅仅37岁，是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3: 刘敦安出生在博白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4: 这里就是我的爷爷刘敦安的故居啊，
1: 老房子还保留着。身后就是刘敦安烈士的一个简介了。我看到这个介绍上面用的是一张素描画像。嗯，
4: 对。
1: 为什么不是用的照片？
4: 因为我爷爷当时是参加地下工作的，当时他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军官，然后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秘密文件，然后在他牺牲之后，他跟家里面的书信跟相片往来，然后呢都没有敢保存下来。后来解放后，政府就请人对照着我父亲的相貌，然后呢就重新画了这一张素描像，作为我爷爷的肖像。
3: 1938年5月，党组织派刘敦安等人随桂系部队前往安徽抗日前线。皖南事变后，刘敦安处境危险，党组织要他及时转移，但为了继续获取情报，刘敦安留了下来。1943年秋，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刘敦安等人得知国民党桂系军阀准备制造军事摩擦，意图袭击新四军，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刻安排交通员向外传递情报。不料交通员被特务跟踪逮捕，在严刑逼供下叛变。不久后，刘敦安等人被捕入狱。
4: 被捕之后，我爷爷在监狱中受到了严刑拷打，然后跟他的战友一起都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非人的折磨。国民党想从他口里面获取到我们党的重要情报，但是他跟他的战友都没有屈服，没有吐露半个字。
3: 1943年12月15日，共产党员刘敦安、麦世法等10多位同志和爱国人士被残忍杀害。正如刘永福留下的遗训，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一缕忠魂永远地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大别山。
4: 这是我四叔的家这是比较新的房子，有钱
1: 四层
4: 对啊。赛翔，干老妈。
1: 刘大叔您好。
3: 刘海东每次回乡都要看望四叔刘林平。刘林平是刘敦安的侄子。那时刘敦安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家人悲痛万分，他的两个孩子尚未成年，孤苦无依。刘敦安的哥哥于心不忍，把两个忠烈遗孤带回家中抚养。
1: 当时您家您这一代的兄弟姐妹有几个？
5: 兄弟弟们，我哋有八个，哥像刘敦安，俺个阿哥弟女呢就讲我有十弟妹的。
1: 那这10个兄弟姐妹在家里生活应该很不容易吧？当时。
5: 冇有幾容易啦，但講都三肯，又要養又要養吃飯，又要送去讀書，嗰陣冇幾容易噶啦。
4: 当时就是我们四叔的父亲嘛，就是已经下定决心要为刘敦安要培养好这个子女。
3: 一生兄长，重如千钧。

0: 在哥哥一家的悉心照料下，刘端安的儿子考上了军校，女儿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弟弟为国牺牲，哥哥照顾遗孤，忠与义的精神在刘氏家族中血脉传承。革命战争年代，数千名刘氏子弟奔赴战场为国捐躯。共和国成立后参军入伍，保家卫国依然是刘氏族人的无悔选择。新学期开学，博白镇科木村小学的学生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同学们，请起立，我们热烈欢迎刘爷爷来到我们的班级。
0: 这一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副主任刘庆贵回到家乡，他要把自己写的书捐给家乡的孩子。
2: 2003年的时候，将我们中国人第一次送上太空，就是杨利伟，我就把这段历史写成了《飞天记》这本长篇小说。
0: 和孩子的交流中，刘庆贵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他从小最爱听刘永福的英雄故事，早早立下了从军报国的志向。填报高考志愿时，他选择了为国防事业培养人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1965年，刘庆贵大学毕业后，如愿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戈壁滩深处的一支神秘部队。
2: 我到那地方去上的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课，就跟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导弹试验综合基地，这是我们国家现在密集最高的一个军事单位。这个地方在哪？周围的环境怎么样？是长没长树？长没长草？长的是什么树？这些都不能说。
0: 20世纪50-60年代，世界航天领域发展迅速。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拥有自己的卫星对于维护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刘庆贵和一批航天人像胡杨一样扎根戈壁滩，坚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2: 变化挺大的，这个挑新建的路也是新的，是博白的一个主要的河流，也是博白的母亲河。
0: 这一次刘庆贵特地带着老伴儿一起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变化，他们也回忆起往事。夫妻俩在同一支部队工作。1976年，刘庆贵的妻子怀有身孕，刘庆贵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照料，只好把妻子送回博白老家待产。一个月后，二女儿平安降生。当时部队有重要的发射任务，妻子把襁褓中的女儿交由婆家照看，急忙返回工作岗位。但不久后，一封家乡的来信让夫妻俩痛心不已。
2: 我心里也得咯噔一下子，他也是咯噔一下子。后来我们赶紧打开一看，信有那么一页纸，但更多的上面呢就是一些病历，还有嘛一些拍的这个医院检查的这些材料。一看，哎呀，我们那爱人一下哗就哭起来，我也掉眼泪。
0: 对于刘庆贵的姐姐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难以下笔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告诉弟弟，留在家中的二女儿突发急性肺炎，没能抢救过来。

0: 小小生命定格在80天。
1: 我妈妈哭了两天两都不吃饭，我很担心她说，你看这个小孙女出去，她爸爸还没得看见过一眼，也没得跑过抱过她一分钟，她就走了，我怎么对的就我儿子和儿媳妇呢？我也对不住解放军了。
0: 刘庆贵强忍悲痛，回信请姐姐宽慰母亲，不要过度自责和悲伤。而他和妻子只能把那份悲痛深藏心底。
2: 这个是
3: 嘉义。
2: 当兵那时候给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当兵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牺牲，死都不怕，所以这些付出应该能接受。我们不光是我们单位啊有类似的情况都有。有一些怎么办呢？就在那自己哭一场，哎，然后继续就干活。
0: 刘庆贵和妻子扎根戈壁40年，参与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返回式卫星神舟飞船的发射工作。刘庆贵也从一名年轻的学员成长为航天专家。一代代航天人用他们的使命和担当擎起问鼎苍穹的中国脊梁。100多年前，刘永福一生所愿，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在今天成为现实。今天的博白县每年都有近千人报名从军，参军报国成为许多年轻人光荣的选择。周末，博白县林桂村的刘德明一家终于等来了儿子刘法友的视频电话。
4: 来了
2: 吗？啊，哎，
4: 好，法没有了，身体健康吗？
2: 身体健康。
0: 刘法友是一名现役军人，因为工作原因，一家人很久才能通一次电话。
5: 那个边内安心工作。
6: 比较艰苦的东西偶尔说一下，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是上山的，上山他要住那种防空洞啊，那防空洞里面呢，他说只要有车震动啊，一碗粥，那粥上面全都是那种上面都是沙的，他说，但是他说哎，这点苦没事，能熬。
0: 刘法友2021年参军入伍，在执行一次重大任务中，他表现英勇，荣立三等功。2025年春节前，三等功臣之家的牌匾送到家中。挂在墙上的那一刻，刘家人感到无比的荣耀和自豪。从历史上的忠义之家，到今天的功臣之家，刘氏家风一脉相承，新时代的匾额也挂在每一位刘氏后人的心中。
7: 和平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冲锋杀敌，以热血报国。在今天，忠义精神有了新的内涵，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就是新时代的忠义精神。
0: 今天广袤的乡村正是年轻人挥洒青春、追逐梦想的人生舞台。他们从老一辈手中接过了建设家乡的接力棒。忠义传家四个字，不仅是数百年来的家风传承，更成为深埋年轻人心底的理想与信念。他们带着国基巩固、国势富强的祖愿，用朝气与活力、热血和丹心，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蓬勃力量。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

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

0: 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吉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 一块钱。

0: 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27到34摄氏度。北京多云转晴，20到30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广州多云，28到37度。香港晴转多云，28到37度。长春晴，12到23度。沈阳晴，16到28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20到31度。银川晴，20到31度。西宁晴，14到31度。兰州晴，21到35度。郑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西安小雨，23到31度。成都小雨，24到33度。武汉晴，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9到40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8度。昆明阵雨，18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6度。海口雷阵雨，26到32度。
4: The next station is Chongqing.

0: 新娘讲武，牛奶热烤成广度，
1: 两
0: 车半夜醒来的成果，学长是写诗的笔杆，学长是写诗的笔杆。

0: 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1: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而已。
2: 我不是在跑龙套，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3: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4: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5: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0: 你继续模仿角色，继续演他。
4: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文清，你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大家都不记得你了？
1: 很有可能他去了另一个世界。
0: 尹家田？你怎么知道？
1: 好像除了我们两个之外，其他人关于张文杰的记忆都被抹除掉了。
0: 这件事太奇怪了，我得去文杰家看看。
1: 我也去。
0: 就是，他家好像住18层。